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5: 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汪助理在群里边说，还怎么安排，会不会被安排，国庆假期喝喜酒五天六家，留给自己的时间就没几天了。
6: 那朋友们都要赶在黄金周这样一个时间来办喜事儿。很多现在都是这样，结婚在这一天，甚至有的朋友就是家里的孩子的满月酒，前前后后反正就也赶在这个假期，因为只有假期的时候呢，
5: 大家都有空，
6: 还有一个外地的朋友更有时间能够赶过来。
5: 是的，这汪助理假期安排的是满满当当的呀，
6: 还挺充实的。
5: 当然了，虽然有点忙，但是我觉得，大家聚在一块儿也会很开心。还有李队啊，李队也在向大家问好。
6: 他说有带喝的，汪助理不在乎喝不喝，他喝两杯还是没问题的，关键是他这五天六家得喝满。太忙了。
5: 汪助理没事儿，酒量好。
6: 对，所以他不需要找带喝，就是他想的可能是这几天能不能找人带我去啊，他想出去可能也是想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吧。但是我觉得既然收到了请帖，咱们去奔个喜，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5: 对，一份祝福嘛，
6: 沾沾喜气啊。
5: 好，李队，国庆假期有什么安排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国庆假期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安排。
6: 李队说我能有啥安排啊，那不还是得出车挣钱吗？对，趁着这个假期，这个说不定生意好点，对不对？
5: 好，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6: 1888年的9月30号，当时伦敦呢，英国伦敦就发生了开膛手杰克相关的这个连环案件。这是当年伦敦东区连续出现的这个命案，也成为了近代史上的著名的悬案，它既推动了英国完善城市治安管理与刑侦调查的制度。当然这个故事啊，这个案件呢，也被后来的很多的文学家们不断地去改编，成就了很多后世文艺创作的经典素材。这个开膛手杰克被翻拍成各式各样的电影。那究竟这个悬案究竟怎样呢？好像目前也没有什么译制片来做一个解密。
5: 1938年的9月30号，英法德意四国签订慕尼黑协定，逼迫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地区，实行绥靖政策。英法的妥协退让助长了纳粹德国的扩张野心，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也给后世留下深刻警示，面对侵略，妥协换不来和平。
6: 1949年9月30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同日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这座伫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丰碑成为了中华民族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奋斗历史的精神象征，代代传递英雄精神。
5: 1962年的9月30号，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西段增设据点，持续制造边境摩擦，边境的持续挑衅推动我国加强西部边防力量建设，坚定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与主权安全。
6: 1966年的9月30号，我国的第一座现代化的海洋石油钻井平台建成了，标志着我国海洋汽油勘探事业迈出了重要一步，为我国后续近海能源勘探的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今天9月30号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就是烈士纪念日。2014年呢，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设立，每一年的这一天呢，首都北京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鲜花花篮的这样一个仪式。全国各地的烈士陵园还有红色教育基地都会举办纪念活动，人们敬献鲜花、肃立默哀、开展英雄事迹的宣讲、主题研学等一些活动，致敬所有为国家和人民牺牲的英雄儿女。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我们来看李队的留言啊，他说十一假期呢他打算给自己放假一天啊，纪念本人结婚29周年。
1: 哎，也是一件挺重要的日子啊，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其他时间还是得挣钱，
0: 毕竟拉活，
1: 这个纪念日过了对吧，养老婆孩子咱们还是得挣钱，
0: 还得生活，
1: 对，
0: 还得这个营生，
1: 所以你看李队的这个生活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啊，没问题啊，
0: 是是是。好，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大家可以聊一聊国庆假期你的安排。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关注到的老蹦蹦历史呢，和大家聊一聊龙子湖两岸的前世今生。
1: 之前我们一直都在聊的是龙子湖风景区啊，从何而来，怎么建成的，但是事实上近二十年，我的感觉啊，是近二十年，咱们这个龙湖两岸啊，东岸和西岸其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的。所以这龙湖两岸的生活，人们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对于龙湖的记忆。
1: 对，两岸生活，就是原来的路是什么样子？
0: 对，
1: 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尤其是龙湖的东边，龙湖东岸那边，可以说变化是相当的大。龙子湖呢，又称为曹湖，就是曹操那个草，或者龙子河，三山夹一湖，可以说它是蚌埠市的眼睛。它不只是一片湖水，更是诸城从津浦铁路小商埠成长为皖北中心城市的见证。可以说两岸连着老蚌埠的烟火记忆，东岸呢是承载着蚌埠向东拓展的城市梦想。一湖分隔两岸，岁月也都各有故事。
0: 在百年前蚌埠开埠之初，龙子湖西岸属于雪华乡，一片乡野洼地，农田鱼塘村落散落湖边。

0: 这里是老城区的东边界，老蚌埠人的活动范围大多止步于火车站太平街一带，龙湖西岸属于城乡脚下。
1: 哎，史料记载呢，这片水域自古以来就是古代采珠之地，在凤阳府志记载啊，蚌埠流珠就在龙子湖入淮河口，是古凤阳的八景之一，淮夷先民在此采蚌珠，这也是蚌埠珠城名号的源头之一。我以前都觉得是淮河，其实是在龙子湖里面。曹操在三国时期啊，我们这边有个曹山，曹山呢是曹操这个屯兵的地方，曹老集呢是曹操屯粮的地方，哎，曹山以前是可以也是说是西岸的一个古战场的外围。民间小说里面啊，有这个什么小白龙啊，行雨救百姓，还有朱元璋放牛撑杆画龙的故事，代代在盐湖的乡民之间口口相传。
0: 建国之后呢，西岸慢慢的发展，零星建起了乡村聚落、小型工厂、渔业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湖西岸有鱼塘养殖，不少村民靠捕鱼养鱼为生。夏天市民会来湖边游泳。但是到九十年代呢，随着城市扩张，周边小作坊生活污水直排入湖，湖水渐渐浑浊，绿藻滋生，岸边杂草丛生，垃圾乱堆。湖边的居民开窗闻到的是腥臭味，大家很少愿意靠近湖边。西岸的居民大多是本地农民、工厂职工，出行不便，配套薄弱。这里只是城郊，不是城市公园。
1: 从2007年的时候开始呢，龙子湖综合治理工程就正式启动了，西岸桥头公园率先动工。2014年龙子湖西公园就全面建成开放，西岸此时此刻就迎来了质的变化。城市建设呢一路向东推进，环湖西路东海大道龙子湖大桥打通了网络，老旧村落违建的鱼塘也陆续的拆除了，退塘还湖，截污管网全部铺设，污水不再直接入湖，南北分界线的标志也伫立在西岸，成为了蚌埠城市文化的地标。
0: 西岸的居民生活彻底改变，曾经的农田鱼塘变成草坪、清水平台、环湖步道、喷泉广场，老住户从低矮平房搬进环湖新式小区，清晨老人打太极放风筝，傍晚全家散步骑行，节假日市民来南北分界打卡，西岸从城郊乡野变成老蚌埠人最熟悉的城市会客厅。
1: 咱们的记忆，你看，这个咱们你看房价啊，就是很明显的，这个西岸的房价差不多就是14年左右开始涨起来的，哗哗的涨，成为了咱全蚌埠市特别黄金的一个地块哈。甚至有外地的朋友都会疑惑说，别的城市它都是河边的房子贵，我们不是，我们是湖边的房子贵啊。
0: 我跟你讲，我曾经有一个外地的朋友，来蚌埠玩，
1: 怎么讲？
0: 然后他就是来到我们单位门口的时候，我就跟他介绍嘛，我说这一片都是龙湖
1: 啊，
0: 那很多年前了
1: 啊。
0: 然后那个朋友他是南方人，就跟我说，哎呀，你们单位的地势真好，
1: 对，
0: 你们对面就是海，你前面你们对着海上班，风景真好。
1: 对，就是后来我到那个，经常我因为家住旁边嘛，我就走路来上班的时候，就比如在春秋季节的时候，我会到那个龙湖边去拍那个整个一个湖面的景色，
0: 风景照，
1: 风景照，然后对面也有房子，包括龙湖大桥什么的，然后就发一朋友圈，我说惬意之处，然后就会有朋友圈有外地的朋友说，呀，你去鼓浪屿啦。
0: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哎呀，我跟他介绍，我说这是龙湖，
1: 这是湖，
0: 对，我跟他说是湖，这不是海，
1: 而且尤其是杭州的朋友来到咱们蚌埠的时候，我都要很自豪的跟他们讲，虽然你们杭州有白娘子，但是你们杭州的西湖太小了，不过是我们龙湖的三分之一啊。
0: 对，没有龙湖大。
1: 对，咱们龙湖才大呢。
0: 然后他们就说，哎呀，说在这湖边要能住在这湖边啊，应该会很舒服。
1: 就包括咱们蚌埠很多的一些朋友到了咱们单位之后都会感慨一句，你们单位的环境也真好。西岸的文化可以说是老城延伸出来的烟火，一边连着老蚌埠的市井，一边又承载着南北地理分界的独特文化符号。那个淮河中游，南北气候在此交汇，以一湖见证了南北风物相融。
0: 好，大家对于龙湖啊有什么样的印象，有什么样的记忆，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

0: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龙湖东岸。
1: 对，我们说了半天是龙湖西岸，毕竟龙湖西岸是先发展起来的。但是最近十年这龙湖东岸的变化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6: 落伍一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
8: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9: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0: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1: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2: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9: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2: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龙湖东岸啊。
1: 哎，相比较西岸呢，早年的龙子湖的东岸会更加的偏僻，曹山、白石山横亘在湖畔，山野荒地，零散的村庄，还有大片的农田，人烟稀少。在老一辈人的印象当中啊，东岸就好像是郊外大山，路少难行，有少量的村民靠山靠湖来务农。
0: 这里人文底蕴厚重，曹山相传是曹操练兵屯兵之地，七言寺就在东岸山脚下，隋唐古寺千年香火，唐和墓古迹园也坐落东岸山边，明旦开国工程长眠于此。古代这里是淮上的山水秘境，远离市井喧嚣。
1: 在上个世纪呢，东岸是长期的保存着乡村面貌，没有大型的市政配套，没有成片的居民区，农民靠着山还有种地啊，临湖捕鱼为生，进城要绕很远的路。那时候这两座桥都没有，没有龙湖大桥，也没有珍珠桥，所以要过湖绕很远的路。湖水东岸可以说是岸线是比较杂乱的，而且是河沟纵横，到处都是。

0: 文化搬进龙湖东岸，成为蚌埠一张重量级文化名片。
1: 那随着城市的建设推进，像一些安置房、新式的住宅小区、配套的学校还有商业都陆续落地了，原来的村民就地城镇化，农民变成了市民，大量的年轻人、高校教师也是安家在了东岸。龙子湖幸福河湖工程实施，东岸这个东南岸的生态它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修复，打造了金色沙滩、花山蝶瀑等一些清水的景观，曾经荒芜的滩涂变成了网红的打卡地。
0: 东岸的文化气质是山水古迹叠加现代文教，曹山、七言寺、汤和墓留存千年历史文脉，大学城、古民居博览园则代表蚌埠新时代文化探索。
1: 哎，同一片龙子湖，两岸发展的节奏是完全不同的。你看西岸是老城向外生长，是老蚌埠人的休闲的后花园，承载着市井的烟火、南北分界的地理文化，而东岸呢是城市向东的新生，古寺、名墓、古民居、大学城共生，是历史底蕴与现代青春的融合之地。
0: 龙子湖自古属于淮河流域的一部分，淮河养育两岸先民，先民采蚌得珠，造就珠城之名。三国明代的故事在山水间代代流传，曾经人们只向湖水索取，养鱼开垦，如今蚌埠人转向护湖治湖，结屋生态修复，实现人水和谐。
1: 山环碧水，湖照诸城，一湖两岸各有风华。从当年的城郊洼地到国家的4A 级景区，从两岸农田荒山到一城山水一湖人文，西岸藏着老城的记忆，东岸开启新城的华章。龙子湖这一汪碧水静静地记录着蚌埠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跨越百年的成长。

0: 看到听友渐行渐远啊，留言他说认识一个龙子湖东岸的朋友，讲老早以前啊，那边小男孩找对象都不好找，就是说地势呢很偏，收入也少，说收的这个粮食都不够吃，那就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啊。
1: 跟大家说一个咱们同事之间的一件趣闻啊，趣事儿，就大概也在十多年前了，记不得咱们之前有个同事，刘龙泉，我们刘龙栓朋友，我们大全小朋友啊，当年他在咱们这儿工作的时候，不是要买房子嘛，对吧？他当时看中的是龙湖西岸的房子，但是他爸妈呢看中的是龙湖东岸的房子，因为他是外地人，他不是咱蚌埠人，
0: 他是哪儿的来着？
1: 天长的，
0: 天长
1: 人，对吧？所以对于咱们蚌埠不熟悉，完了以后呢，后来。这个他就跟我跟你姐就吐槽说，哎，怎么办呀？你看这个，我爸妈看中是那边的房子，我其实看中的是西岸，西岸离我们工作近。后来我们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我们跟他讲，你回去跟你爸妈讲，在蚌埠啊，你要在龙湖西岸买房子才能找着老婆，在龙湖东岸买房子找不着老婆的。后来他爸妈真的被说动了，后来他是在龙湖西岸买的房子。
0: 好，那渐行渐远，你的这个朋友，当然可能跟他不熟悉啊，
1: 对
0: 对，当然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啊，
1: 对，但是这确实有之前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外地朋友不太了解的哦，如果说你买房子的时候跟这个家长之间有了分歧，不妨把这个传说告诉他们，当然现在不存在了，因为现在是让龙湖东岸的很多的房子甚至还有别墅，价格其实也不算低。
0: 好，汪助理说汤和木以前和好朋友去过，他说今天呢在大华运工作，当然了这边的早饭牛肉盒不能少，总结一下，工作就是好，就是早饭都是下馆子的，
1: 说明早饭你有这个吃早饭的时间很重要，
0: 是
1: 有的时候咱们想下馆子想坐在那儿好好吃一顿饭，发现时间来不及啊，
0: 看看他吃的啥，豆腐脑
1: 还有油馅呢，油炫呢，
0: 这个是鸡蛋还是鸭蛋？
1: 这应该不知道，
0: 像鸭蛋
1: 、
0: 对，这感觉还挺丰盛啊，
1: 大家不妨平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早餐是怎么吃的啊，包括你是自己做的还是在外面吃的，还有也可以给咱们推荐一下哪里有好吃的早餐，咱们节假日的时候也可以去逛一逛啊，吃一吃，我们只有星期六星期天周末的时候才有时间能够好好的吃一顿早饭，不然的话咱们到食堂吃饭都不能这么快，都得端着豆浆上来喝。
0: 在说我吗？
1: 每天端着一碗豆浆上来了哈，像我都是匆匆忙忙的，也很想在家门口的这个早餐店去吃两口热乎的，没办法，每次都是匆匆买了带走。
0: 平安是福点了一首歌，张明敏演唱的《一剪梅》。
1: 回头我们来找一下这首歌，不应该是费玉清的吗？张明敏的版本
0: 可能他也唱过，
1: 翻唱过，我们找一下吧，不一定能够找得着这个版本，如果没有张明敏的咱们就送费玉清的。
0: 这位网友的名字很有趣啊，中国著名酒后表演艺术

0: 术家。
1: 对，
0: 他说苏老四
1: 啊，
0: 啥意思？
1: 你这个这是咱们姜老师，咱们的老听友了
0: 啊，
1: 跟咱们在聊天，他确实，姜老师别喝了啊，这个还酒后艺术家呢，
0: 姜老师。
1: 对，回头我再跟你讲啊，我们的一位前辈，也是咱们同事啊。
0: 姜老师，那这个苏老四是什么意思？
1: 你是说好吃的吗？他应该说是早餐吧？
0: 早餐的这个店名是吗？
1: 是吗？
0: 哦
1: 啊，我只知道苏三，我不知道苏老四。
0: 张伟说味道不错，就是人多
1: 啊。
0: 哪里啊？苏老四吗？
1: 苏。他们聊天有暗语的，咱们听不太懂。
0: 哦、
1: 对于咱们常年吃不着早饭的人来说，这个确实是我们的弱项。
0: 汪助理说鸭蛋，
1: 你看我们看的还是没错的、
0: 哦、鸭蛋啊。还有好朋友刘健啊，
1: 嗯，
0: 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说愿你心中有岸，脚下有路，新的一天顺顺利利，有所收获。
1: 好，那看完大家的留言之后呢，咱们继续要来说一说关于健康的话题了。
0: 对，大家可以继续加群的啊，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和我们互动。
1: 哎，大家平时啊，像你看，一直戴着耳机，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候不太愿意戴耳机的原因。
0: 对，就是我们工作需求，其实按理说呢，咱们要求是做直播的时候戴着耳机的，
1: 对，
0: 这样能够听见自己说话的声音。
1: 所以一般来说，坐在这个主话筒这边的呢，就是要戴耳机，
0: 其实两边都得戴、哦。
1: 但是我确实不戴的原因，一是我确实不太喜欢戴耳机，第二呢，你看长期用耳机的话呢，
0: 伤耳朵。
1: 对，小心诱发。耳中风，耳朵也能够中风的。其实你现在发现很多的老朋友啊，他们也很喜欢戴耳机，戴着耳机出去散步啊，耳机挂在耳朵上，然后出去不知道听的是啥，小说也好啊，还是广播也好啊，反正不知道听的是啥。尤其是年轻人，你看那些年轻人都是头上戴着贼炫酷的耳机，在马路上面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见外面的嘈杂声，
0: 其实我觉得那样不太安全。
1: 对，尤其是骑车的朋友，你都不知道前后的情况是，别人按喇叭你能听见吗？
0: 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接电话的时候呀，已经开免提了。
1: 我也是，我一直都是用免提的，是不是老年人都这样？
0: 是。好，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长期用耳机的一些这个风险啊，可能会诱发耳中风。
1: 对，据推算呢，我国大约有2.2亿人患有听力损失。对于不少年轻人而言呢，听力损伤不是突发的巨响造成的，而是不断的透支耳朵的安全收听时长。突发性耳聋也叫做耳中风，大多为单侧耳朵发病，发病急，损伤不可逆。比如说20到35岁你熬夜呀，平时生活当中有高度的压力呀，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这些人已经进入到了高发人群。
0: 除了听力下降呢，突然下降啊，突发性耳聋的典型预警信号也包括单侧耳鸣、耳朵发闷发胀，部分人群呢伴随头晕恶心等症状，救治窗口期很短，一定要尽快就医。
2: 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一半，80分贝每周不超过40小时，85分贝每天不超过8小时，90分贝每天不超过2.5小时，100分贝每天不超过15分钟。日常可记2个信号，在环境里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对话，多半已在85分贝上下。摘下耳机后出现耳鸣耳闷，就是耳朵欠费提醒。
3: 不少人呢一觉睡醒呢，发现单侧的耳朵发闷，听东西模糊，会常误以为是上火疲劳或者是耳室堵塞，想着休息一下就能够好转。
4: 但专家提醒，这种突发听力下降很可能是突发性耳聋，也被称作耳中风，属于耳鼻喉科的急症，发病急，损伤不可逆。如今啊，年轻人发病也是逐渐增多，该病救治窗口期很短，每拖延一天，听力恢复的概率就会明显降低。
2: 临床数据显示，突聋患者年轻化趋势显著，20至35岁群体熬夜、高压工作、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已经成为高发人群。
5: 长期高强度的这个集中精力的工作，导致内耳的循环出现了问题，非常容易出现临时的缺血，甚至临时的血栓形成，那就会出现突发性耳聋。
2: 突发性耳聋指突然出现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大多为单侧耳朵发病，几分钟到数小时内听力骤降，发病十分隐匿，进展迅速， 除了听力。

0: 已突然下降，突发性耳聋还有典型预警信号，比如单侧耳鸣、耳朵发闷发胀，部分人群还会伴随头晕、恶心等症状。
1: 我们通常这个突发性耳聋指的就是72小时之内发生的相邻的两个频率出现啊20分贝的听力下降，它就像我们的心梗是一个道理的。
2: 对吧，这个时候咱们还是需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注意一下，尤其是我们这样长期戴耳机的人。
3: 就是我以前这段时间还好，以前发生过耳鸣，还发生过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听声音像有回声一样。
2: 对，我也有啊，那种就是好像耳朵里堵了一团棉花一样的感觉。
3: 对，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2: 下次要不咱们问问田主任。
3: 这耳鼻喉科的事儿也问田主任。
2: 反正每次只要一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田主任。我们田主任好久没来了哈。
3: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喝水啊。成人每天应该喝2000到2500毫升的水，水能增加唾液的分泌，冲刷口腔，唾液中的免疫蛋白和酶还可以清洁细菌。如果说水分不足，这个唾液粘稠稀少，就更容易形成菌斑。
2: 所以说多喝水也是能够保护牙齿的。
4: 水对我们这个口腔啊还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它是可以增加我们这个唾液的分泌，因为我们唾液它的来源呢，就是里面70%以上都是
5: 水分，
4: 水的成分。所以呢，如果要是原材料不足了，那我们这个唾液就容易出现粘稠啊，然后稀少，这些都会对我们的口腔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们知道菌斑的生成，它第一步就是唾液要形成一层薄膜，那么如果你唾液比较粘稠，它就很容易形成菌斑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唾液本身还是对我们这个口腔有一定的冲刷作用啊，它可以清洁我们这个牙面，清洁我们的黏膜表面，因为里面还会带着很多的机体免疫的一些物质，比如说这个免疫蛋白啊，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酶类啊，那么它可以对我们这个周围的这些细菌进行一些清洁。同时呢，就是我们这个水本身也会起到清洁我们这个口腔的作用。我们口腔呢其实是一个接近中性的环境啊，但是我们很多这个疾病，尤其像龋病，那么它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口腔里面有一些细菌，然后附着在这个牙面了以后，它可以代谢产酸，然后破坏我们这个比较坚硬的这个牙釉质。如果要是多喝水呢，我们能够把这个 pH 值，这个酸性的环境给它恢复过来，那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这个龋病。

0: 美她叫高胜美啊，还有包括蔡兴娟，他们
1: 稍微甜美一些的，
0: 对，甜甜的情歌，这首歌甜情歌还是听起来很舒服的。
1: 穷起来死了一个，
0: 实在死不好。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可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和我们来聊天。那么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叫做隔代亲，亲在心，隔代疼，疼在骨。
0: 你看马上要小长假了，对不对？都要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了啊。其实咱们小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你看我爸小时候对我们可严了，但是遇到下一代作业写不完没关系，
1: 没事，
0: 想吃零食随时吃，想买啥买，是吧？我们小的时候就没有这种待遇，是吧？小时候我要是上街要什么东西，我妈不给，我就在那耍赖，我要哭，我妈扔我不管。
1: 但是你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对你会很好，
0: 就是我要啥给啥，
1: 对，就会很顺着你的意。
0: 所以问题来了，当年对我们那么狠的父母，为什么对待孙辈就狠不起来了呢？
1: 这就是隔代疼啊，
0: 对，
1: 隔代亲啊。
0: 对，那一个疼字其实有心疼，有不忍，有倾其所有，甚至是不计后果。那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它从哪里来？它又满足了老人什么样的需求呢？
1: 我们家就是的，
0: 是吧？
1: 比如说我们家小孩他有时候有点挑食，不爱吃肉，我就说你不吃肉没有营养呀，你今天必须要吃一块。然后我们家小孩就说
0: 外公外婆
1: 不行，我吃不下去，我吃不下去，我真的吃不下去，我撑得慌。然后外公外婆就说了，
0: 他不死就不死就算了，
1: 他不死就算，你非要拼他死干什么？你看
0: 就是这样的，
1: 就是这样啊。
0: 好，那究竟这样的一种情感从何而来，他又弥补了老人的哪些缺憾呢？今天我们依旧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蚌埠市心理咨询学会会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赵巧玲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隔代疼。那赵老师啊，您是家庭治疗领域的专家啊，也在广播当中陪伴着无数的听友度过了很多年。那我们中国人常讲啊，隔代亲，但有人更愿意称之为叫隔代疼。在您看来，一字之差，疼这个字儿比亲这个字儿又多了一层什么样的心理意味呢？
2: 隔代亲哈，是一种既有温暖，然后又喜欢亲近，又有边界感的那种关系。而隔代疼呢，在动力学视角下呢，是包含着老人的愧疚、补偿、怜惜，是带着老人的人生重量的那种爱。所以亲呢，是一种血脉亲情的自然流露。而疼呢，是老人虽然在对待他对待的是孩子，但是无意识看见的是自己。他自己未被善待的童年，年轻时亏欠孩子的遗憾。所以隔代疼不是简单的现实的情感，而是血缘深处对自己的救赎。
0: 我们在这看很多的影视剧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形象，就是那个电视剧《大宅门》里的那个二奶奶啊，斯琴高娃演的那个二奶奶，她对儿子白景琦的严苛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但是对孙子白敬业呢却是宠溺无度。这种巨大的情感的反差，在心理学上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就是隔代疼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理机制在驱动它？
2: 从那个精神分析理论和家庭动力来看呢，就这个现象非常典型哈。人在年轻的时候呢，养育自己的子女时呢，那时候呢又因为生活的压力，对吧，还有时代的局限，还有生存的焦虑，年轻时呢自己呢心理成熟度也不够，所以做不到养育孩子时的必要条件，就是耐心，常常呢比较严厉呀、控制呀、苛刻呀，对吧？而另一方面呢，就是内面温柔呀。

0: 包容呀，那部分就被压抑了，没有机会释放。
1: 嗯，
0: 等到带孙子的时候呢，生存压力就卸下以后，机会就来了。
1: 嗯，
0: 对，嗯，它其实是一种反向的补偿。
1: 嗯嗯嗯，我看到网上有一种很动人的说法哈，就是说这个隔代疼啊，是老人把自己当年还没有来得及给出去的爱，全部都倾注到了孙辈的身上。那从发展心理学或者说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啊，这是不是一种补偿心理在起作用？那这种补偿对于老人他本人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嗯，这个说法其实非常准确哈。
1: 嗯，
0: 它是一种典型的那个潜意识补偿动力。
1: 嗯，
0: 很多老人呢，年轻时养育自己的孩子有很多遗憾，比如说没有好好陪伴，没有耐心，太严厉，然后等到有了孙子呢，就这个未完成的情感呢，终于有了出口。
1: 嗯，
0: 所以大部分老人呢，疼孙子表面上是爱孩子，
1: 嗯，
0: 深处呢是安抚内心那个愧疚的自己，
1: 嗯，
0: 另外呢也在补偿自己小时候没有被很好的养育的遗憾，
1: 嗯，
0: 然后借助这个孙辈的宠养自己，
1: 嗯，
0: 然后这种补偿行为呢，对于老人来说是人生的一次温柔的自我修复。
1: 嗯嗯，借由孙辈来修复自己。
0: 对，
1: 嗯，
0: 但这只是一种想法哈，做不到的。
1: 嗯，还有就是从这个生命整合的角度来啊，有人会认为说，老人疼爱孙辈，其实是在抚摸自己生命的一种延续，
0: 嗯，
1: 是一种对衰老和流逝的一种温柔抵抗。
0: 嗯，
1: 那您如何看待这种隔代疼在老年人生命意义当中所构建的一个位置呢？
0: 嗯，从心理动力的生命整合这个阶段来讲哈，就人到老年呢，会直面衰老、无力、价值感的那个消退，还有时间消逝的这个恐惧。而孙辈呢，是生命的延续，是血脉的延续，更是希望的延续。
1: 嗯，
0: 所以疼爱孙辈呢，或许是老人在告诉自己，我的人生没有消失，我的爱、我的善良、我的血脉都在继续的。
1: 嗯，
0: 对，所以隔代疼呢，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老人对抗这个虚无，
1: 嗯，
0: 对，完成生命圆满的意义。
1: 嗯，
0: 他让衰老不再悲凉，让余生有温度、有寄托、有意义。
1: 嗯嗯嗯嗯。那当我们把目光从孩子被怎样对待，转向老人内心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呢？
0: 嗯，
1: 您认为隔代疼这种情感，实际上是满足了老人哪些他自己可能未曾说出来的那种心理需求，比如他是被需要感、价值感，或者是某种情感寄托呢？
0: 嗯，就是我做了20年的这个动力学心理咨询工作哈，
1: 嗯，
0: 总结老人三个核心的潜意识需求，第一个呢就是重获价值感，
1: 嗯，
0: 他退休以后呢价值消退，
1: 嗯，
0: 然后带孙辈的时候让自己被需要、有用、不可替代。
1: 嗯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弥补人生的遗憾，修复年轻时为人父母的所有亏欠。
1: 嗯，
0: 另外还有就获得情感归属，晚年孤独，孙辈的纯粹的亲近呢，是最治愈的情感滋养。
1: 嗯，
0: 年轻人看到的这个溺爱，老人内心运行的其实是自我救赎。
1: 嗯，
0: 自我圆满，对抗孤独，也就是借助孩子的身体补偿自己的灵魂。
1: 嗯嗯，还是补偿，
0: 补偿。
1: 嗯啊，那有一种说法说，老人疼这个孙子啊，其实是在安抚内心那个曾经缺爱的自己。
0: 嗯，
1: 那您接触过有类似心理动力的老人吗？
0: 嗯，有的。
1: 嗯，当一位老人通过这个疼爱孙辈来疗愈自己的时候，那这是一种健康的心理补偿呢，还是一种需要被察觉的情感转移呢？
0: 嗯，这个要分两种哈。
1: 嗯，
0: 就我在咨询中呢，非常常见的看到了。第一个是健康的隔代疼，
1: 嗯，
0: 就是有边界不越界，
1: 嗯，
0: 不干涉子女教育，只是单纯的疼爱、陪伴和付出，
1: 嗯，
0: 这是成熟的生命滋养，
1: 嗯，
0: 双向的温暖是家庭最珍贵的温情，
1: 嗯。
0: 第二种呢是那个过度的隔代疼，就是无底线的宠溺、护短，
1: 嗯，
0: 对抗子女教育，用孩子对抗孤独、绑架亲情。
1: 嗯，
0: 这个呢是未被觉察的情感的转移。
1: 嗯，
0: 老人呢把自己的创伤、遗憾、孤独全部投射到了孩子身上，
1: 嗯，
0: 让孙辈呢承担安抚自己的心理功能。
1: 嗯，
0: 对，这就会制造家庭的矛盾。
1: 也就是说，其实本来老人应该就是安抚孩子，但是反过来让这个孙辈成了他的这个情感的一个容器了。
0: 是的，是的，
1: 反过来了啊。那在您的咨询室里面，当您面对一位深陷隔代疼这种情感当中的老人的时候呢？您通常都会如何去帮助他们理解这份情感的价值呢？如何让他们看到这份疼本来是美好的，而不是家庭矛盾的源头？

0: 我一般都会跟老人说啊，你的爱是没有错的，错的是没有边界。对，你的柔软呢也很珍贵。珍贵呢就是不需要替代教育，所以帮助老人呢从间接的补偿自己回到直接的去疼爱自己的这个位置上。帮助老人做心理分化。对，比方说爱孩子是你的权利，但是立规矩呢是他父母的责任。你的疼是家庭的温度，那父母的严呢是孩子的高度。让老人看见被理解的爱，才不会用力过度。
1: 就是还是要把这个边界给分清楚。
0: 是的。
1: 每个人的在家庭当中，父母和老人他都会有各自的一个职责在内，他有他的位置，
0: 不能越界。
1: 还有就是，咱们聊完了这个隔代疼的这个深层次的这个心理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当中啊，就是您给身处在这种家庭结构当中的年轻父母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当他们感受到老人的爱铺天盖地，甚至有些越界的时候，如何稳住他们自己的情绪，而不是急于去纠正或者是评判呢？
0: 年轻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什么呢？就是立刻对抗，立刻纠正，立刻否定老人，这个你深有体会。
1: 是的。
0: 对哦，那个动力学这个，我从动力学这个角度呢去建议呢，就只有一句话，就是先接情绪，再谈教育。对，先懂老人，再立规则。对，年轻人呢，你要看见老人的越界不是针对你的，不是故意捣乱，他是创伤的补偿，是缺价值，是舍不得。对，当你看懂心理动力的时候，你就不会愤怒，只会体谅。所以当你情绪稳定的时候，家庭就不会撕裂。你不对抗，老人自然就松弛了。对吧？你说的话他才容易被老人接受嘛。
1: 所以先去理解。
0: 对，先跟后代。
1: 先理解，然后再整合。
0: 对的。
1: 那对于祖辈来说呢，这份很浓烈的隔代疼涌上来的时候呢，如果有的时候感到不被理解，甚至感到很委屈的时候，对吧？那个老人讲，我说你看我帮你带孩子，你还不买我好，对吧？老人经常会这样。那老人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来安抚自己的情绪呢？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操作的方法给到我们的老朋友呢？
0: 我讲三点哈，就是第一个是心理断舍离。就我的爱呢是自愿的，不是交换，不需要孩子百分百的认可。第二个是觉察动力，我现在的过度疼爱是疼孩子还是当年的自己呢？然后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的那个驱动力就缓解了哈。第三点呢就是边界的安放，我只负责温柔的陪伴，不负责包办人生，放手才是最高级的疼。老人的委屈呢，往往来自于什么呢？就付出太多，期待太多，把自我价值呢全部绑在了孙辈身上。
1: 往往就没有自我了。
0: 对的，
1: 对，他把所有东西都要让这个孙辈来承担，来容纳，
0: 就通过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呀。
1: 但实际上他没有明白，其实自我价值还是在自己，而不是孙辈啊。那如果三代人坐在一起，您会建议大家建立一种怎样的相处的姿态？不是划分这个谁对谁错，也不是划分谁管什么，而是从情感层面上如何做到既尊重老人的这份疼，又能够保持小家庭的这种稳定。有没有一些温和的相处之道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建议或者分享呢？
0: 总结一句那个家庭动力的核心哈，祖辈负责温柔的托底，父母呢负责成长托举，孩子负责自然成长。所以不用争谁对谁错，谁管得多谁管得少。在情感上呢，我们尊重老人的柔软，接纳老人的局限。在教育上呢，父母呢要守住底线。祖辈不突破边界，最好的三代相处是有爱不纠缠，疼爱不越界，包容不包办。就像有的老人一样，就是有儿女家的钥匙，随时出进出。对，然后呢就是干涉，就我真的见过把孙辈就讲的精神有状况了。对，那就干涉太多了。
1: 嵌入太多。
0: 对的。
1: 那从这个埃里克森的这个他的这个理论上来讲，每个年龄阶段的人他都有每个年龄阶段的一个任务，
0: 发展任务。对。
1: 所以说就是大家把自己，每个人都把自己给照顾好，把自己的发展任务给完成。
0: 所以显然这些老人们就是说他自己的任务没完成，开始借助孩子来完成，
1: 结果孩子也完成不了，
0: 完成不了，
1: 三代人都没法完成哈。
0: 还拖着后面的第二代、第三代的那个，
1: 就是所以说这个代际遗传就会一代一代影响下去哈。
0: 是的。
1: 那最后如果让您分别对这个老年人还有这个年轻的子女各说一句关于情绪的贴心话的话，您最想说什么？
0: 对老年朋友呢，我会说你的隔代疼呢是此生最温柔的修行，愿你深情不被消耗。

0: 书自带从容。
1: 嗯，
0: 对，爱孩子也善待自己。送给年轻的父母呢，说就是看懂隔代疼的深层的柔软，是一个家庭成熟的开始，接纳长辈的不完美，守住自己的教育节奏，家才能代代安稳，代代温暖。
1: 好，谢谢赵老师。
2: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您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0: 哎呀，我说真的，这个邓丽君的歌，不管过了多少年再听，都是那么的动人，那么的好听。
1: 哎，所以说，真正好的歌手、优秀的歌手、真正经典的歌曲，是经过多少年他都不会褪色的，并且经过时间的沉淀之后，愈发感受到他的这种时代的魅力。
0: 刘健刚才听完这个赵老师讲隔代疼的问题啊，他说：“因为我的宝宝长大了，不能再喊他宝宝了，再也不能。”

0: 亲亲他的小脸蛋了，所以呢只能把所有的爱转移到宝宝的下一代。
1: 哎，其实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叫分离。其实分离这个课题啊，我们一直都在做，我们总是会觉得说孩子离不开父母，其实最后是父母离不开孩子。
0: 是这个是每个父母需要学习的课程。而且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朋友，就是学一学这个心理学挺好的。
1: 就是大家不是说我能够怎么样，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受益的是自己。就是最终是让我调整我自己，然后让生活变得更好。你看，就是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你眼里是什么，你心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当我们的心里变得敞亮了，我们的外部世界也就敞亮了。
0: 对，孙老板啊，孙老板又换名了，
1: 又换名了、
0: 啊、
1: 之前是什么
0: 医者仁心
1: 啊、哦、之前还什么淮水啥的什么。
0: 哎对、哦、四个字的
1: 啊。孙老板之前是孙股长啊。
0: 对。
1: 好。
0: 孙老板说打卡啊，老朋友们上午好，这雨怎么又下了，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秋雨绵绵？
1: 对啊，就是中秋前后雨会下的比较多一点。这也是到了一个秋雨的季节。
0: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反诈方面的消息。
1: 这两条消息呢又是我的小区的群里，
0: 小区的群里边发的。
1: 对，我们
0: 的
1: 网格员给我们发的。就是这两起事件都是发生在九月份，就前不久蚌山区发生的两起电信诈骗的警情。首先来说这位刘某，你看他开这个涉黄网站，涉黄的 APP、看到了有什么线上上门服务的诱导入口，联系了客服平台，对方称需要缴纳费用就可以提供服务了。那个刘某呢就向对方转了16500元，然后这人就没了。他察觉被骗了，随即报警。
0: 那么警方呢也给出了防范提醒。
1: 网络上所谓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所谓的什么上门的这样服务啊，基本上都是诈骗。首先嫖娼本身呢就属于违法，你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还有不要去浏览这些网站啊，或包括涉黄的 APP 啊，此类的平台大多都是捆绑着诈骗呀、木马程序啊这样的一些状况，极易造成财产损失和个人信息的泄露。凡是没有见面啊就让你转账的、缴费的，一律不要汇款，一旦被骗要保存聊天包括转账记录，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0: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啊，这也是发生在9月20号在蚌山区发生的一起电信诈骗警情。这个是李某。李某呢他在家刷抖音，看到视频称可以免费协助电商开店投资赚取佣金，平台账号无法登录，账户余额不能提现，受害人察觉被骗报警。
1: 凡是短视频当中的一些广告推送，什么免费开店、低投入高佣金、跨境平台稳赚这样的项目，一律要提高警惕，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非官方的 APP。 网络投资认准正规的持牌机构，什么境外啊、跨境啊、不知名的一些投资平台基本上都是诈骗平台。平台无法登录，余额不能提现，就要立即就是停止充值，不要再继续充值了，包括你要保存好你的这个流水啊之类的。就是因为这100%都是电信诈骗嘛，它还是需要你手机里面保留证据，同时呢立即停止转账并且报警。
0: 好，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些案例啊，这样的反诈的案例也可以分享给咱们。
1: 我相信只要你在家里的就是小区群里面基本上如果有网格员的话
0: 都会发，
1: 他会定期的给大家发。就是各个小区、各个就是各个区域吧，蚌山区、龙子湖区，他都会发及时的一些警情，给大家一些提醒和告诫。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街，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呀。方先生，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骑

0: 长一个心眼儿，小心背后藏着诈骗的风险。怎么回事呢？这个陈女士啊，就是掉入了交友的一个陷阱。
1: 她在网上交友是吧？
0: 对，在网上交友。然后呢，就在她准备将3万块钱现金送出的时候呢，民警在一处小区的门口找到了她。民警呢是不断的劝阻，再加上已经投资过的钱无法提现，陈女士呢在这个民警的好说歹说之下，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2: 山东省淄博警方接到预警，辖区居民陈女士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准备现场交付3万元现金。那么她究竟遭遇的是什么骗局呢？
3: 经过调查，民警终于在淄博一处小区门口找到了陈女士。此时她正站在路边等着给诈骗分子送钱。民警见状立刻上前劝阻。
4: 她跟我们说她在这个平台已经有5万元的这个投资了，而且提出过500元的现金。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让这名被骗的群众尝试把这所谓投资平台里面的钱全部提出来。群众进行操作之后，等了几分钟，钱并没有提现出来。
5: 本案中，受害群众在这种社交软件上发布了一条自己的动态，境外犯罪分子就通过浏览个人的动态，在其下面给他留言，两个人就这样搭讪成功了。搭讪成功了之后呢，这个境外犯罪分子就和其每天的日常沟通聊天嘘寒问暖，这样慢慢的就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
3: 逐步获取被害人信任后，诈骗分子会暗中摸排被害人经济状况，掌握其资金实力，为后续精准实施诈骗、诱导大额充值铺路。
5: 第一是平常和他经常聊天，掌握他一些动向，这就是看他平常发的这种动态啊，通过他平常的穿着，还有平常这个在哪里生活，在哪里消费，这样逐步在了解了他的经济状况。
3: 摸清经济底细之后，包装人设就成了最关键的一步。诈骗分子接下来会为自己精心打造一个可信赖的身份。这类骗局套路极具迷惑性，诈骗分子以网络交友、恋爱交往为幌子，向被害人推介所谓高回报、稳盈利的专属理财项目，诱导被害人下载虚假投资平台。诈骗分子通常先以小额返利的方式让被害人尝到甜头，放下戒备，再以内部专属渠道、多投多赚等话术持续诱导大额充值。一旦被害人投入大额资金，平台便会以异常账户、操作失误、需要缴纳保证金等各种理由限制提现，最终彻底失联，卷走被害人全部资金。
1: 孙老板说16000，只能说人傻钱多。
0: 刚才那个一万六的啊。
1: 嗯。
0: 刘健说那说明还是有钱呀，不像微信的余额只有0.01元。出门不捡点东西都算我破财了。实话讲也确实的。
1: 嗯。
0: 你让我们这样都不属于骗子的目标群体。嗯。是吧，都看不上咱们。
1: 咱们
0: 银行卡里的余额不够。
1: 咱们那么那啥吗？
0: 啊，开个玩笑啊，就是不管怎么样啊，大家在接到、这个、
1: 你说的是实话，
0: 就是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大家在接到一些陌生的电话的时候不要轻信啊。而且之前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的就反诈的这个就说明民警他们的这个力度还是蛮强的。因为有一次啊，
1: 嗯，
0: 我是无意当中操作，其实我没有接听那个电话，我不知道无意当中一个陌生的号码被接听了，但是我没有接，我不知道他接通了的。
1: 嗯，
0: 然后手机是放在一边，我也没有跟他说话，大概通了一段时间，然后哎怎么电话通了，就把它挂掉了。
1: 嗯，
0: 其实也没有说话。
1: 嗯，
0: 但是大概过了没多久吧，可能就是一天都不到的时间，
1: 嗯，
0: 就是我就接到96110的电话。
1: 哦，
0: 我一看，哎呦，这个电话得接，是不是？
1: 嗯，
0: 我是不是遭遇什么风险，挺紧张的。
1: 嗯嗯，
0: 然后那天跟我讲说，早上你是不是接听了什么什么电话，搞得我一头雾水。我说我没有啊，我没有跟任何人聊天啊，也没有聊任何东西啊。后来我想一想，哦，我说我无意当中接了一个电话，那个电话我没有跟他说话，是可能是手碰到了，然后就接通了。
1: 嗯，
0: 那民警就跟我说了一大段啊，什么什么，就跟我说了很多，哦，一定要提醒注意啊什么的。其实就是咱们的这个整个啊通讯系统其实是反诈民警，他们是有监控的。
1: 嗯，
0: 一旦有一些疑似诈骗的电话打到你的手机里面来，他们就会重点监控这条通路。
1: 嗯，是应该是这样啊。
0: 嗯，
1: 好，大家可以关注蹦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啊，也可以分享您所了解到的一些案例啊。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案例呢， 是北京。

0: 京的傅先生，他追了3个月的直播，花了近70万元买了几百块的玉石原石，这也是一个有钱的主啊。
1: 准备开网店卖到境外。
0: 平台要求呢上传鉴定报告，一送检竟全是玻璃和大理石，没有一块是真的。
1: 直播间里面主播就喊了，玉中带红，价值连城，鉴定书上写的却是玻璃制品。
2: 3个月内他累计花费近70万元，陆续收到了几百块玉石。
3: 但这些原石呢最后经过鉴定材质都是玻璃制品，并没有实际的价值。
4: 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主播呢拿着铲子在河滩上现场挖玉，一铲子下去就是一块和田玉，直播间里的粉丝抢着买。北京的傅先生追了几个月的直播，花费几十万元买回了一堆玉石的原石，鉴定结果却是玻璃。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北京检察机关近日办理了这起案件，揭开了玉石变玻璃的骗局。
5: 上升器，上升器，老弟们，上升器，上升器，咱们开挖了。再有一颗，来，老弟们，再一个漂亮。来，这个谁要？想要的打个药，我也直接给你们安排了。咱第一课哈，咱刚开播第一单。
6: 新疆现在零下十几度，真的，
5: 知道呀，是的呀。
3: 在河边拿着铲子边挖，然后边卖。他出售的方式是竞拍的方式，价高者得。
5: 这底下又一块。这个当手把件漂亮吗？玉中带红，价值连城，是不是老铁们？想要你们就直接打个药就行了，知道吧？不要犹豫，不要徘徊。目前408米，好，最后5秒钟啊，最后5秒钟。
2: 主播称自己在新疆和田的一条河上承包了1年的开采权，所以售价比较低。他很少露脸，画面都是只拍一双手和脚下的河滩。石头从沙里挖出来，先过水洗干净，再给大家展示开拍，最后价高者得。直播间里满是行话，玉窝、鱼窝、金毛、钙化层，说的都是藏玉出玉的门道。这样的直播一天3场，中午1场，晚上2场。
5: 这是怎么形成的？我的哥，怎么形成的？地壳跟那个温差，地壳它变化，它的一个叫做硅啊什么什么东西啊，叫硅化沙那，它们慢慢形成的，知道吧，哥？冷漠人也漂亮了，你们看到吗？哇哇塞，这个哥来1分钟，看到吗，老铁们？对，你们洗完就出米吧。
3: 介绍说，我们这个石头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经过地壳运动形成的。然后同时挖出来一块所谓的玉石，它就会包装这块玉石。首先是从它的材质、光泽度，然后观赏度，然后烘托直播间的氛围，让大家参与竞拍。
2: 玉石现挖现拍，这让手机屏幕前的买家时刻紧绷神经，因为稍不留神就可能错过捡漏的绝佳时机。北京的傅先生就是被这个直播间吸引了。检察官介绍，傅先生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开间网店，把玉石卖到境外。因为这个直播间里出售的玉石价格比较便宜，他就打算在这儿进货。
3: 他几乎每天都买。被害人他实际上没有说我具体的只买某一种玉石，就是根据现场他们挖出来的形状，然后他可能看中了，他今天就会参与竞拍，大概都是以1388或者几百块钱，花费了数十万元购买了大量的所谓的原石。
2: 石头竞拍到手后，傅先生在主播的引导下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在微信上进行付款。3个月内他累计花费近70万元，陆续收到了几百块玉石。有了玉石储备，傅先生准备把网店开起来。按照网店平台的要求，玉石上架销售需要上传鉴定报告。然而当他把这些玉石送去鉴定时，却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结果。
3: 但这些原石呢最后经过鉴定材质都是玻璃制品，并没有实际的价值，被害人的损失，经济损失就有数十万元。
2: 鉴定结果显示，傅先生购买的所谓玉石实际上都是玻璃或大理石冒充的。意识到被骗后，傅先生立即报了警。
4: 很快，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抓获。那么，这些嫌疑人是如何将这些玻璃制品包装成玉石，放在直播间里出售的呢？他们又是用了哪些迷惑的手段，让被害人上当的呢？经过办案人员的调查，犯罪嫌疑人直播的地方根本就不在新疆，而是在河南的一条河边。
7: 是嫌疑人首先呢是租了一个农家乐，因为他看中这个农家乐旁边有一条干枯的河床，然后呢他买了大量的这种染色的大理石或者玻璃类的制品，长得特别像玉石，他就提前把这些仿冒的玉石埋在了这个河床里。然后嫌疑人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他每天晚上开直播，直播的内容就是用摄像头对着这个干枯的河床，然后他自己用这个挖掘工具在这个河床里边挖，这样的话他就能挖出来他所谓的这个假冒的珠宝玉石。
2: 直播间里犯罪嫌疑人口中的新疆和田实际上是河南某地一片干枯的河床，价格便宜的玻璃制品被埋进沙土里，挖出来就摇身变成了珍贵的玉石。
5: 要挖吧，
2: 而让这些几块钱的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就是忽悠。
5: 是不是的猫眼石是玉的一种，玉有一千多种，知道吧？老弟们，我跟你们说你就该明白了，一千多种，这是一个，这是它一个分支，知道吧？一分钟行不行，老弟们？我听你们的。那还有两个小料子，哥俩们，你看怎么样？哥们，行不行？
2: 紧接着，犯罪嫌疑人会给手中的这块玉石虚报一个高价，最后再低价起拍。
8: 怎么样？是。
0: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呢。在这里呢，咱们也要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哎，七天都要乐。好了，那咱们今天节目就这样。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刚才是说到了洋葱，所以节目的最后呢，我们送上的是大张伟的《偏偏爱上洋葱》来结束今天的你好老朋友。国庆之后我们再见喽，
0: 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

0: 尾款库断肠啊。
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连线你我他，
6: 欢迎大家
5: 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7: 听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由蚌埠会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我们蚌埠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心灵有约栏目。在平常啊，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不少，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平常啊注意的怎么样和孩子来沟通，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更好的适应新学期开学的生活等等。那往往啊有一些家长呢会对自己所付出的和所得到的回报的不匹配也感到一些困惑和委屈。你比如说可能假期了啊，这马上就到国庆假期了，很多家长啊都会专门的啊腾出时间要去陪伴孩子，大家也非常注重这一块啊，计划出游，置办礼物，总是想把最好的都给孩子。但是这样做了以后啊，却往往并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就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心力，换来的呢还是孩子的哎，往往有些抵触和疏离。那为什么付出时间的陪伴却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呢？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蚌埠博雅培文实验学校小学班主任兼心理老师沈崇俊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沈老师呢，不仅是高级心理沙盘治疗师，还先后获得淮上区心理健康优质课比赛一等奖、校级三课三体比赛赛课堂一等奖。欢迎沈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陪伴，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现在家长呢都能够意识到我们有时间的话应该多多的来陪伴孩子。那我们除了这三句话以外，是我们掌握的跟孩子交往和陪伴过程当中的这个原则。
1: 嗯，
0: 那当然你不一定就是说一字一句的就是说这么一些，可以是相同的这样的一些意思，都是同样的效果。
1: 是的。
0: 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些我们家长朋友们平常哎，今天听完节目以后，正好今天放假了，
1: 嗯，
0: 最后一天啊，上学最后一天，回到家以后就马上可以和孩子用起来的，
1: 嗯，
0: 紧接着这个假期当中就可以实际来操作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我们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好的，这个实操的方法有很多很多。
0: 嗯，
1: 这里呢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小学初中这种低段的孩子啊，年纪轻的小朋友，给各位家长一些比较好用的方法。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每天15分钟他说了算的时间，
0: 就是孩子说了算。
1: 对
0: 啊，
1: 其实有的家长一听怎么能他说了算呀，
0: 嗯，
1: 你让他说了算他就不写作业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往往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哪怕这一会儿空一下也无可厚非，
0: 没有什么严重后果。
1: 对啊，比方讲昨天刚刚有这个两位家长因为孩子学习的问题，这个放学以后我们在门口交流，他就跟我说，沈老师，我们家孩子你让他写作业他会跟你说等一下我先上个厕所，我喝口水。
0: 嗯，
1: 你这边让他去门一开就跑了，
0: 嗯，
1: 就跑出去玩了，玩半天也不回来。
0: 嗯，
1: 他说你说他都这样了我怎么让他说了算，怎么让他自己去决定。
0: 嗯，
1: 我说你这样你换个角度想一想，这个孩子他跟弹簧一样，你越压着他你越不让他玩，他到时候反弹的不更厉害吗？
0: 是的，
1: 对吧？

0: 我说你这样，我说反正咱们马上的这个国庆假挺长的，七天呢、
1: 嗯、是的，
0: 我说你尝试着，你要不然让问问他想干嘛。然后孩子来到旁边了，我说宝贝，你跟盛老师讲一下，如果国庆第一天让你安排，你想干嘛呀？我想玩。
1: 嗯，
0: 哎呀，爸爸这个火呀，哎呀，手就抬上来了，
1: 就要打。
0: 我说你等一下，等一下，我说玩过以后呢？玩过以后，我要是能去吃顿火锅就好了。
1: 哦，吃好吃的。
0: 我说可以呀。我说还有呢？他说等晚上的时候，我想跟我表弟一块，我们那个家里买的百科全书，我俩一起看。你看。慢慢的，
1: 对，
0: 他就往学习这靠了。
1: 是的。
0: 然后我说挺好的呀，我说你这一天安排的真满。但是我看家长在旁边
1: 不满意，
0: 脸色不是很好。我说那宝贝，第一天讲完了，咱第二天干嘛呢？第二天想想，我睡了懒觉以后，我写作业吧。我说可以呀。
1: 对。
0: 我说你想写什么呢？语文简单，先写语文。我说行。我说你安排的挺好的。我说哎，孩子爸爸，你看，对，
1: 是的。
0: 慢慢的他就往学习上靠了。
1: 是的，就是孩子心里是有这个学习的。
0: 是的，就算他可能哎，你听他讲这几分钟你听得不太满意，但是我们刚刚的这个实操的小方法叫做每天15分钟他说了算。如果你觉得孩子实在是难管，你可以说今天爸爸给你15分钟的时间，这一小会儿你说了算，
1: 你自己安排。
0: 对、
1: 也
0: 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第二个呢叫做假期的3个1方法。
1: 三个一。
0: 就是在于我们出去玩，包括做各项活动，你可以，你想。

0: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1: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2: 哦，
0: 龙龙，这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2: 哦，妈妈，对不起。
0: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3: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4: 哎呦，好好。
5: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6: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7: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9: 法律在线，暖心伴。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法邦律师事务所杨磊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娇。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方法，
2: 我目前健康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偿。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6: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高凌。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酒壮怂人胆，有些人喝酒之后情绪失控，打架闹事儿，甚至酒后开车出事儿，一旦被追究责任，那第一句话就是，我当时喝多了，我意识不清，我不是我的本意。有些人就真的以为喝醉了脑子不受控制，做错事情就可以从轻，甚至不用承担法律责任。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拿出两个案例和大家说一说重要的法律常识，就是自愿喝酒喝醉不能作为违法犯罪的免罪的理由。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6: 好，首先第一个案子是来自新疆新源县人民法院在上个月刚刚审结的一起案件。这个案件也是全国推送的一个警示教育典型案例。吴某平时呢就爱喝点酒，但是酒品又很差，酒后的自控能力啊不好。在2025年的11月份，吴某在家里面跟亲友聚餐喝酒，但是因为一点小事儿就发生了口角，酒劲儿一上来直接就动手打了他的这个亲友叶某。司法鉴定的结果就是叶某达到了轻伤二级，就这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朋友之间的打架，就构成了刑事犯罪。

0: 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3个月之后，吴某再一次在家饮酒，又和别人发生了争执，而这一次是直接抄起啤酒瓶儿就砸向了对方的头部，造成了对方头皮这个血肿，多处软组织裂伤，鉴定同样是轻伤而已。短短间隔3个月，两次喝酒，两次口角，两次打架，把人打成这个受伤。那么开庭的时候，吴某是怎么辩解的呢？和绝大多数酒后涉案人员的说辞一样，吴某当庭就说，我当时喝多了，意识不清，我控制不住自己，我不是故意去伤害他，希望法院能够从轻，最好呢免除处罚。简单的说，就是想用醉酒去抵消他的故意伤害别人的这个刑事责任。当然这个案子呢有一个可以从宽的情节，就是两名受害人都是他的亲属，事后呢吴某也赔偿了损失，也拿到了对方的谅解书。拿到谅解书又说自己喝多了失控，那么法院有没有采纳这个说法呢？法院明确说，赔偿被害人谅解可以酌情从轻，但是醉酒绝对不能免责，这起案子也不适用于缓刑。法律逻辑很清晰，刑法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成年人主动喝酒他属于自陷风险，是你自己主动选择让自己丧失自控能力，所以这个后果你要自己去承担，法律不会为你的酗酒行为去买单。短短3个月两次酒后伤人，这显然不是一个偶然失手，而是主观恶性的这个明显故意。如果说轻易的判了缓刑，那么警戒和警示作用就达不到，这就不符合罚当其罪的原则。所以最后法院判决吴某犯有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不予缓刑。所以就是一句话总结，哪怕你喝断了片儿，主动喝酒造成的伤害，刑事责任一样跑不掉。酒后冲动伤人，事后说自己不清醒，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民事赔偿可以争取从轻，但是醉酒绝对不能作为免除刑事处罚的理由。
1: 本期主题提示：日常生活中，酒后情绪失控引发打架伤人的案件屡见不鲜。涉案人员案发后常以意识模糊、酒后失控为由进行辩解，试图凭借醉酒状态博取同情，希望获得从轻、免除处罚。新疆新源县法院审理一起典型刑事案例，男子吴某长期酗酒，酒后自控力差，3个月内两次聚餐饮酒，均因琐事与亲友发生冲突，先后殴打他人，构成故意伤害罪。庭审中，吴某以自己饮酒失控并非故意伤人请求免责，虽事后赔偿并取得亲属谅解，法院仍依据刑法规定认定自愿醉酒属于自陷风险，不构成免责事由，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2个月，不予适用缓刑。法律明确醉酒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自愿饮酒造成的违法后果必须自行承担，民事赔偿被害人谅解仅可酌情从轻处罚，绝不能成为酒后犯罪的脱罪理由。
0: 刚刚我们说到了第一起案例，当事人不懂法，觉得喝酒就能免责。那么我们稍后要提到今天的第二个案子，和前面这个案子的当事人有明显的区别，这个人是懂法的，他知道自己酒后去驾车，那么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但是呢他主动耍了个小聪明，想要靠喝酒去掩盖这个犯罪，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
2: 我守法安全施工，
3: 我守法诚信经营，
4: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5: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4: 我守法，
5: 我守法。
4: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们接下来继续说说喝多了之后这个惹了事儿，能不能以只自己喝多了作为借口要求轻罚或者是免除处罚。我们前面一个案子说当事人不懂法，喝醉了打架斗殴啊，结果被这个不予免责，要承担自己的刑事责任。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案子，这个当事人明知法律规定但是主动耍小聪明，这个案子是来自山东平邑县法院最近审理的一起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就网上有一种说法，有一种流传一种做法，特别是前两年这种说法啊还比较被人相信，说你如果说饮酒开车，现在这个对于酒驾醉驾不是这个特别严厉吗？那么处罚很严厉，那就教你说你万一这个出了事儿过后或者被查到之后，你当场再喝点酒，那么或者是你先跑完了你喝点酒，第二天你再去投案，那就查不清。

0: 这个酒是开车的时候喝的，还是这个后来喝的，就不能认定是醉驾。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这则案件啊。在2024年的8月份，陈某晚上喝酒之后开车上路，因为这个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所以追尾了前方的车辆，就造成了一个交通事故。陈某心里很清楚，开车前自己是喝了酒的，如果抽血，这肯定是醉驾呀。那醉驾的话，你要承担刑责。这个时候他就听信了网上这个说法，就想到这个歪主意，说交警这个抽我血之前我再喝一轮酒，我这个血检的酒精含量一高，你分不清我是开车前喝的呢还是事故之后喝的，这样就能逃避追责了。于是呢，在就别人报警了，但是交警还没有到现场抽血的这个空档，陈某就主动的继续就喝酒，刻意去拉高自己的血液里头的酒精浓度，想混淆证据。交警当场就抽血了，一检测结果是每百毫升150多毫克，这就远远超过100毫升80毫克的这个醉驾的标准。交警呢就认定说陈某醉驾，要他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且自始至终陈某都没有赔偿过对方的车辆损失。那么庭审的时候，陈某就主动的说，我这个血液酒精浓度高，那是有原因的，我事后喝酒造成的，你不能证明这个是我开车的时候或者是开车之前醉的酒。那么这就是他当时在开庭的时候的核心的辩护意见。但是其实法律早就堵住了这个漏洞，依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四条，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为了逃避追责，抽血之前故意饮酒，直接可以用查获时的血检结果来认定开车时属于醉酒状态。这条规定就专门针对这种自作聪明的行为。法院呢，综合考量，陈某刻意的规避侦查，主观恶性明显，虽然说留在现场等待如实供述，这属于自首可以从轻，但是呢他存在醉驾肇事全责以及拒不赔偿受害人和故意二次饮酒逃避处罚这种多项从重的情节，最终不适用缓刑，判决陈某构成危险驾驶罪，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那么这种试图在事后喝酒掩盖自己醉驾行为的这种操作不仅没用，反而会加重处罚。所以我们记住啊，醉酒不能脱罪，刻意的去利用醉酒来规避法律侦查，反而会变成从重处罚的情节，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1: 本期主题提示，酒后驾车本身已是严重交通违法，部分驾驶人在肇事之后心存侥幸，自作聪明，试图通过人为制造醉酒状态、混淆证据链条的方式逃避危险驾驶的刑事处罚。山东平邑县法院审结一起危险驾驶案件，陈某夜间饮酒驾车，因为保持车距追尾他人车辆，为逃避醉驾刑责，陈某听信网传方法，在交警抽血前刻意再次饮酒，意图混淆酒精检测结果，经检测其血液酒精含量远超醉驾标准。法院依据最新司法解释明确，事故后故意饮酒不能规避追责，结合其刻意规避侦查、拒不赔偿等从重情节，依法判决其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并处罚金。生理性醉酒一律不免责，刻意制造醉酒假象对抗执法，将被认定为主观恶意更深，情节更重。提醒所有驾驶人杜绝酒驾醉驾，摒弃侥幸心理，切勿自作聪明以身试法。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酒后惹事儿违法或者是这个犯罪，而喝酒绝对不是免责的理由，它只是一个平常生活中的助兴的饮品，但是它绝对不是违法的免罪金牌。无论是一时冲动酒后伤人，还是像这起两起案件当中这个当事人所做的这个一样，在法律面前它都是行不通的，所以千万不要抱有这个心存侥幸，不要寄希望于一句我喝多了来为你的错误买单。饮酒有度，守法更要有底线。那么通过这两个真实的案件呢，我们也明白醉酒它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挡箭牌。那么我们还要来说说在这两起今天的这两起案件当中一个一致的核心，就是自愿饮酒带来的这种生理性的醉酒它不是免责的理由，不管你是酒后打架伤人还是酒驾肇事，你就要承担全部的承担全部或部分的这个法律责任。而醉酒呢也不能脱罪啊，像我们第二起案例主动制造醉酒的假象，这个行为更不可取。那么我们的法律评判看的是你的行为，而不是你是否处在醉酒的状态。成年人他是一个完全的刑事民事行为能力人，喝酒带来的风险自己应当去预判，责任也要自己去承担。那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说难道所有醉酒情况都不能减免责任吗？有没有例外的情况？有一个唯一的例外情形叫做病理性醉酒，这个是属于突发的精神类疾病，就当事人他事前完全不知道自己对酒精存在一个特殊的反应，第一次饮酒就突发了严重意识障碍。但是这种你要知道极其罕见的个案才有可能会做这个刑事责任能力的这个评估，之后如果确认了才会考虑从轻或者是免除处罚。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普通的喝酒了醉酒了，这个绝大部分都属于生理性醉酒，这个是不能够免责的，免除这个责任的。那么我们的刑法第18条第4款里面明确的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者责任。其实这个法条就是今天我们这两个案例共同的法律根基。好，通过今天的两个案子我们明白醉酒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挡箭牌。马上国庆节的长假就要到了，那么少不了亲朋好友啊从外地到蚌埠来，或者是我们到人家那个地方去做客，这个小酌啊当然是好的，但是呢千万别喝大了，喝大了以后呢也不要这个出事儿，是吧？可以叮嘱自己身边的这个亲友注意控制一下这个自己的这个喝酒。希望大家引以为戒，理性饮酒，守住法律的底线，好好过节。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父母离婚，谁来抚养孩子？离婚之后，抚养权还可以变更吗？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说一说抚养权纠纷。对于未成年子女而言，抚养权的归属与他们的成长、生活、学习条件等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民法典对处理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归属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也就是遵循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张某与李某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孩子小李随爸爸李某生活，抚养费由李某负担。离婚后，李某移居别的城市，每天为生计奔波，无暇顾及孩子，于是将小李交给祖父母抚养，孩子的生活学习费用也主要由祖父母承担。之后，小李的母亲张某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将小李由张某抚养，抚养费由其自行承担。法院判决原告张某与被告李某的儿子小李变更为原告张某抚养，抚养费由原告张某自行承担。父母离婚后，子女的抚养问题应该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妥善解决。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6: 如果从工商这个途径走的话，我们一般的这个赔付的完成时间，大概是周期去
7: 动，周期是吗？
6: 对，
7: 周期呢主要看用人单位那边配不配合，如果用人单位不配合的话，那整个流程下来那也很久的。
6: 嗯，大概有
7: 先去认定工伤，他要先去认定工伤，工伤然后可能还要到法院去起诉，确认存不存在这个劳动关系。
6: 嗯，
7: 这又是一个，然后确认工伤了以后还要去鉴定，鉴定完之后还要再去劳动仲裁索赔。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期限，因为它程序挺多的。
6: 是，对对，整个流程也很复杂，而且还要考虑到用工单位他是不是
7: 配合。
6: 对啊，那么如果那也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说，如果你从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这条路去走，那么他可能会
7: 提供劳务者受害，他就不没有这么多程序。
6: 就是起诉。提供证据，
7: 起诉对，对，
6: 提供证据，然后，
7: 但是，起诉它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它又存在一个问题，有好些用人单位，他可能那个没这么多钱，你就官司打赢了，可能后续还不一定能执行到钱，它还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6: 那么就是如果说这个工伤赔偿下来的话，从这个结果出来到我们这个提供劳务者拿到钱，大概是多长时间？工伤途径的话，
7: 工伤途径如果要是把全部的程序都算下来，那可能得有几年。
6: 您接过的案子里面有没有存在说我从第二条路走了，但是判决也下来了，但是就拒不履行的这种情况？
7: 有这种情况。
6: 有。那么
7: 对，
6: 作为我们劳动者在该怎么办呢？作为员工，
7: 可能要去后续执行公司没有钱的话，再去
6: 执行
7: 公司的股东。
6: 其实我们发现两条路都不是那么的好走，是不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这么说。
7: 对，
6: 他要在法律的框架之下，就是我们如果请律师的话，其实是就是 减少作为当事人自己的这种
7: 时间成本，
6: 对对，时间成本，包括专业这个领域的一些不懂的这样的一个烦恼，但是该走的流程是必须要去走的，是吧？
7: 对对对。
6: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法律在线。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这个连线的是四川法邦蚌埠律师事务所的杨磊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了一起真实的案例，就是企业没有给职工缴纳社保，那么这个员工呢还是一个超龄的这个用工人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究竟是要求这个工伤，还是从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是两块去走。其实杨律师今天的内容很贴合实际，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去为提供劳务者争取最大的权益，对吧？哪一条路对他们最有利，那么我们就从哪条路去走哈。好，朋友们有什么疑问，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或者是我们的微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在后台去给我们留言，把您的问题来告诉我们，我们在每周三、周四、周五的节目当中也会为您去进行解答。好，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8: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6: 好，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前面我们请杨律师呢说到了这个案件，而且也一再的跟大家强调，就是我们在维权之前，我们在选择我们从哪条走哪个救济途径去维权之前，就一定要弄清楚测算比例的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还想请杨律师因为节目所剩时间不多，我们也想请杨律师来给我们说说，就是如果真的出事儿了，这种情况之下，作为普通人，我们该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去维权，我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才能在我维权的时候被采信。
7: 咱们在收集证据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工资相关的工资发放记录以及跟这个公司的负人事也好，或者说老板也好，把这个聊天记录一定要固定下来，病历啊、发票这些都要保存好的，主要就这些。
6: 我们在这个不就是说前期的选择至关重要，但是证据

0: 也同样的重要。我们的其实核心证据其实就是一类是属于就是医疗类的证据，比如说你住院的病历，对吧？住院病历，什么医疗费的发票，这些费用的清单等等。然后第二类是我们的用工证据，刚才你也说过，考勤的记录，这些工资条、工作服，包括工作群里面的聊天记录。然后第三类，我觉得第三类杨律师没提到，但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事故的证据。无论你从哪条路走，你都必须要证据证明这个事故的发生，你工友的证言，包括事故现场的一些照片啊、视频啊，包括你的这个报警记录呀，这同样都很重要。就是平时我们要注意有这种维权意识的这个证据意识，有了证据，那么我们在维权的时候才不会担心，对吧？好，那么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是超龄务工人员，不等于不受保护，没有合同也好，没有社保也好，你也能维权。但是千万要记得，不要盲目的去走工伤流程，一定要先去测算，然后再去维权，避免本该多拿的这个赔偿就白白损失掉了，是不是杨律师？
1: 对的，
0: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杨律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来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普法。好，那么杨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行，好，再见。
0: 再见，杨律师。
1: 好，再见。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4: 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五河经开区生产一线抢进度，攻坚冲刺四季度。
6: 王波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5: 杨森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
6: 市区十多处点位布设鲜花绿雕，营造国庆氛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 蹦埠。

0: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复工后的车间一派繁忙，经过中秋休假，企业全线复产，智能化产线高速运转，多台五轴焊接机械手有序作业，切割、机械加工、焊接、表面处理各道工序紧密衔接。这家电动出行零部件配套企业正加紧赶制铝合金车架，一批批成品完成质检后将会发往各个头部合作客户。
1: 在园区安徽超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生产线同样开足马力。作为专精特新企业，企业储能代步电源产品海外订单饱满，大批产品急需发往欧洲、东南亚市场。洁净车间里自动化设备不停运转，电芯装配、线束焊接、性能检测有条不紊，一箱箱锂电池组陆续下线打包。企业负责人介绍，从项目落地到扩产提质，园区在审批、用工、融资等方面精准帮扶，数字化改造顺利实施，产能充分释放，今年产销稳步增长。
0: 火热的生产场景折射出了五合金该区产业向好的发展态势，在技改赋能和园区服务保障下，区内企业产能持续释放成为县域工业增长的有力支撑。
1: 记者丁静新报道，9月28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王波主持，党组成员汪若怀、陈长林、桑延慧参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伟宏列席会议。
0: 王波强调，要锚定政治引领，把准履职定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和省委、市委保持高度一致，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绝对忠诚的政治担当筑牢人大履职根基。要聚焦中心大局，做强九个支撑之上，厚植民生底色，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蚌埠实践，聚焦群众关切，常态化开展专项视察和调研督导，推深做实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制、票决制和街道议会制制度，持续深化民生履职实效。要锤炼过硬作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创先争优、求真务实的良性政治生态和工作氛围，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贡献人大力量。
1: 记者王玉报道，9月28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蚌埠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森主持，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乔树伟，副主席陈中卫、周景飞、荀毅然、宋静、陈春霞，秘书长唐广庭参加。
0: 会要求要立足政协职能定位，把党代会精神贯穿到政协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新作为，要在建言资政上体现更高站位，主动对标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聚焦九个支撑中的重大问题，让各项履职活动更加贴近市委中心工作。要在凝聚共识上发挥更大作用，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加快蚌埠振兴汇聚强大合力。要在民主监督上取得更实成效，围绕党代会确定的重点任务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推动各项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要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通过组织专题学习、开展研讨交流等方式，确保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记者韩云飞报道，昨天蚌埠市青年联合会第13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团省委副书记、省青联主席张健到会，并对全市青年提出殷切期望。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熊延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汪若怀、市政协副主席周景飞出席。
0: 张健表示， 青年工作是国家的一项战略性工作，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筑牢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要引导青年锤炼过硬本领，在加快蚌埠振兴中成长成才，要凝聚青年力量，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彰显实干担当，要深化改革攻坚，建设坚强有力的青年组织，要加强委员队伍建设，树

0: 立清朗清新的青年形象。
1: 修彦松指出，全市青年要认真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是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冲锋在前，拼搏进取，努力将全市发展的美好愿景变为现实图景，将省委省政府对蚌埠的定位干成全省人民认可的地位，希望广大青年筑牢信仰之基，坚定不移跟党走，激扬奋进之志，积极作善创新，弘扬实干之风，攻坚克难强本领，绷紧纪律之弦，心存敬畏守底线。新一届市青联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切实把青联建设成为广大青年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温暖之家、奋斗之家。市委将一如既往关心青年发展，支持青联的工作，为广大青年成长成才铺路搭桥，为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0: 记者周学伟、通讯员熊月报道，连日来我市在高铁南站、市民广场等十多个重点区域布设了鲜花绿雕，营造的是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
1: 在市民广场北侧，园林工人加紧布置节日景观，现场大型圆形绿塔搭配红色中国结祥云图案，两侧设置珍珠女、火箭特色造型，尽显盛世团圆的祥和气息。景观配套灯带可实现夜间亮化效果。据市园林处绿化美化科工作人员罗浩介绍，这个点位摆放万寿菊、彩叶草等十多种花卉，共计约20,000株，预计今天完成布设，展期持续到10月中下旬。
0: 在蚌埠高铁南站广场，国庆主题绿雕已经布设完毕，鲜红的五角星镶刻在10月1号的标志上，下方是中秋国庆的醒目汉字，节日氛围浓厚。
1: 今年国庆是城管部门统筹各辖区在市民广场、淮河文化广场、高铁南站、小黄山、明珠广场等十多处点位布置鲜花绿雕，红黄粉色各色时令花卉竞相绽放，扮亮城市公共空间。罗浩表示，选用色彩鲜亮的时令花卉搭配造型绿化，营造浓厚喜庆的节日氛围，为市民和游客打造可赏可气的打卡点位。
0: 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龙子湖区扎实推进民生实事项目，
1: 学习贯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一把手访谈。顾镇县委书记徐松表示，统筹兴业，强县富民，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刘善训表示，扩优提质办教育，蚌埠振兴强支撑。
0: 皖和牵手，文旅共融，新疆和田地区文化和旅游宣传推介系列活动走进我市。
1: 近日提醒，国庆假期期间，蚌埠市区路内停车泊位免费停放。
4: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
1: 市区路内停车泊位免费停放。
0: 免费的停放时间从今天30号19:30开始，到10月7号24:00结束。免费停放范围是蚌埠城投停车公司运营管理的路内停车泊位。
1: 免费停车期间，恳请广大车主有序停放，规范入位，文明停车。为提升路内停车泊位周转率，倡议大家践行短时停留共享便利理念，尽量缩短停车时长。
0: 停车后请妥善保管车内随身物品，谨防财物遗失。如果您在停车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城投停车公司客服电话0552-2087-555 2087-555。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阴天转小雨，东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2度到23度，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是14度到15度。预计明天10月1号阴天转多云。
1: 以上您。

0: 都听到的是 FM 107.9蹦综合广播的直播蹦部。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蹦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蹦部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蹦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蹦部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
3: 全军官兵开展缅怀活动，铭记革命历史，缅怀英烈功绩。
4: 烈士纪念日前夕，陆军第72集团军组织新干部集训队全体学员来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官兵们聆听羽化英烈坚守信仰、舍生取义的感人故事，接受直击心灵的党性淬炼。在红土崖革命烈士陵园、在宜阳县烈士陵园、在座座苍松翠柏间的烈士纪念碑前，官兵整齐列队，肃穆而立，向革命烈士鞠躬默哀。
5: 今天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不仅是追忆一段历史，更是传承一种精神。无数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用牺牲换来今日安宁。
6: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一定铭记英烈，传承精神，把崇敬之心转化为练兵动力，坚守岗位，苦练本领，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4: 在祖国各地的军营、军使馆、高原驻训地，官兵们以不同方式追忆英烈事迹，汲取红色血脉的磅礴力量。
7: 我们将传承弘扬连队苦字面前不摇头、难字面前不低头、险字面前不回头的三不精神，抓实练兵备战，锻造感。

0: 打必胜的维修保障尖兵。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
2: 一抹抹热烈的中国红铺满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黑龙江哈尔滨街头巷尾红旗招展，核心地标繁花似锦，百年老街、百年铁桥、江畔公园装扮一新，滨城大地遍染中国红。
4: 上到滨州铁路桥，看到这么多国旗，我就感觉心里很燃，跟这些国旗合影，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希望祖国越来越好。
3: 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一面面国旗迎风飘扬，沿着道路两侧整齐排列，将城市装点得格外喜庆。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
5: 站在这里呢，看着街道这么红红火火，游客这么多，这么热闹，我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国泰民安的一个样子。
3: 云南丽江古城大街小巷悬挂起五星红旗，鲜亮的中国红与古朴纳西建筑、潺潺流水和满城秋菊交相辉映。
6: 一走进来，这个石板路和这个整齐的国旗给我的感觉就很震撼，我心中的这种爱国情怀就油然而生。
3: 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旗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1: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前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会达到21.3亿人次。
2: 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呢，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的出行。
3: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先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7: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3: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在连续两个月处于收缩区间后重回扩张区间，制造业景气水平持续修复。
2: 此外，9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结束连续两个月50%以下运行的态势。
1: 国家邮政局今天介绍，截至9月29日，我国今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2: 目前，我国已建成1200余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投递效率持续提升。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今年前8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进口货值114.9亿元，增长13.4%，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口货物品类不断拓宽，有色金属、化工产品占比近80%，工业用品成为班列回程货源的核心支撑。拱北海关昨天介绍，自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

0: 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伟大远征”档案展、“雪山草地文物展”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档案展展出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首次亮相。甘肃敦煌昨天发布2026至2027年度冬春游优惠政策，今年12月1号至明年3月31号，莫高窟等核心景区将执行淡季门票价格，鸣沙山、月牙泉等多个景区实行半价优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3: 美媒指出，美加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此次禁令
4: 20度，渭南12到21度，咸阳12到20度，拉萨10到22度，广元16到26度，南充19到24度，乐山19到26度，泸州20到25度，宜宾19到25度，昭通15到27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10到23度，邯郸13到23度，鹤壁13到23度，安庆21到25度，襄阳15到23度，南昌24到31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5度，黄海南部小雨，北风5到6级，北部湾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一次理财尝试，为何倾尽积蓄事业崩塌？
3: 那我牙都掉了，头发白，辛苦攒的钱嘛没有了。
2: 虚假平台层层伪装，资金流水暗藏猫腻。
4: 当你找过来，我就把它给卖了3000元。
2: 警方跨省追查，侦破陈年案件，水落石出。
5: 当时这个366和张先生平台注册的一个账号的前三位是相同的。
2: 年轻主播伪装名师，虚假人设，步步诱骗。
6: 公司有声，他们肯定是不能信，太年轻了。
2: 旧案追查，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山东烟台的老张开着一家装修材料的小店，生意平平淡淡，够一家人生活。可很少有人知道，开这个小店是老张不得已的选择。据老张说，2000年时他就自己开婚庆公司，一干十多年，日子过得宽裕。
3: 这以前来讲，哎，有个现成都觉得挺好的。那我们小县城有个五六十万跟差不多，没有了，赚钱能力也差了嘛，当时也是崩溃。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老张家遭此巨变，如今呢只能守着冷冷清清的小店儿过日子，人的精神也垮了下来。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老张说，自己虽然喜欢做投资理财，但是他的专业知识很少，他总想多学一些投资技巧，就经常在网上搜集各类投资理财资讯。
3: 视频啊，包括公众号啊，添加好友之间互相交流，抱一种学习的态度啊。
2: 老张回忆，2017年4月，就在到处看资料学习投资理财知识的时候，他收到一个微信好友申请，加他的人网名叫黄金外，两人成为好友后时常交流投资信息，几次行情都说得很准，这让老张十分欣喜，以为碰到了懂行的人。
3: 因为自己本身有一些见解，他有一些是就是这个知识点各方面确实挺充足的，他不是一点不懂。
2: 老张说，两人初步建立信任后，这个人把他拉进了一个投资理财交流微信群，群里大约有300人，一位叫山河的老师是群里的主讲人，他时常免费为大家分析市场，推荐投资方向，还会定期开启直播授课，分享投资经验。
3: 偶尔的筛一筛，有一些群友他们这个盈利截图发一发，交流交流。
2: 通过山河老师的讲课，老张发现这位老师直播授课从不露脸，但对市场盘面分析头头是道，群里每天都有群友发盈利截图，看到别人都挣了钱，老张也渐渐心动，跃跃欲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跟着老师的指导操作了几笔。
3: 有时候觉得学的得，就适当的买点，而不是全参与。
8: 当时盈利有多少？
3: 3万5万人。
2: 第一次跟投就挣了钱，老张表示自己对这位山河老师十分佩服。之后他还单加了老师的私人微信，翻看对方的朋友圈后，老张发现这位山河老师还会带领大家做公益，这让老张对他的印象更好了。
3: 他觉得吸引我的就是

0: 抓了就被钱一点去做慈善。以这种名义，我们觉得被信能赚到钱去做好事儿，觉得也挺好的，所以就相信了他，跟着他。
1: 就这样，老张在山河老师的带领下赚了钱，还行了善。此时，居里提出了一个新的投资建议，劝说他跳出常规的大众投资市场，转战贵金属黄金。老张在内的众多被害人被拉进群聊后，群里的山河老师就开始上线直播授课。至于山河老师，只是他们雇来在网上讲课的，一直待在国内。
2: 当时山河老师一直在，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一直没有去国外，一直在国内的家中讲课啊。他们这个诈骗团伙呢，在家中给他搭建了直播间，他利用变声器进行直播。他在短短数月呢，就挣了100多万。
1: 根据王某的供述，民警将所谓的山河老师抓捕归案。这名山河老师姓童，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名在直播间谈吐老练、指点行情的主播，2017年作案时还。
3: 好，新娘子，我这就送你们过桥去。
4: 慢着，三个对子你只出了两个，还有一个没有出呢。
5: 是啊，老爷，还有一个对子你没有出呢。
3: 好，我再出个对子就送给你。

0: 方啊，我都不来怪你，你方怪我母。
1: 我撞了他一帮，
0: 是命税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1: 你

0: 哟，姨娘来干什么？
1: 妈，
0: 哎，快看，阿姨娘来了。
1: 阿姨娘。
0: 哎呦，你们两个丫头都回来了，可把你妈妈给吓坏了哦。
1: 阿姨娘，坐坐坐，
0: 坐坐坐。
1: 哎呦，阿姨娘。
0: 哟，这丫头周身上下金黄黄的，有多好看呐！
1: 我不就是穿了铜锣衣，戴了这金花，大姐她就报复了吗？
0: 哟，你是个姐姐，怎么也不让着她一点啊？
1: 穿锣衣戴金花，当然好看喽。
0: 这丫头穿的是好看吗？

0: 的功夫有多好啊？
1: 孩子，这样整齐的东西，你那功夫怎么写得比你难的？
2: 大姐，这样子纸一张数一双，人心它不都是一样的吗？想必他那公婆啊，什么事都由着他哟。
0: 你娘哎，当然由着我了，家里不是我啊，哪个能

0: 一个奇遇可有五环大，他能舍得给你买罗衣和金花呀？我看你呀、啊、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喽。
1: 河南不吃粉夹饭，河里不穿假生衣，口口不谈的呀，那才成事

0: 哎呦，这丫头到了蒲家是不一样嘞，这小的样子都挂到泥上了哦。
1: 这孩子从小就好强，什么事啊都想着人家好，听他讲心得跟日情呀是不一样嘞，真是日大是不必。
2: 妈，我到了蒲家和那在娘家做姑娘一样嘛，心头全面。

0: 族啊？
1: 哼，我看你啊是黄鼠狼变母变死啊斗发狗。
0: 哼，
1: 九妈从新屋来讲，那年杨婆逼你做地家，我两天从好月说心，你做七天八晚上，今时地来方是吧，你只会做来不会上，鞋从暗在鞋在上，穿在街上像立体子呀，人人看了不嘴笑。

0: 头红红的，多像仙台呀！里里外外银满筐，送走我这祖爷花香嘞呀！
1: 哟，你是七仙女下凡，神鼠啊？
2: 摆在这里，妈还假了吗？哎呀，妈，你看看，阿姨娘，你看看。
3: 哎呦，这花绣的是好看，就跟开的一样。大姐，你看看。
2: 妈，我说我讲大话，到了普下，日三夜里攒了四方，我还要买金簪子、金坠子、金花切朵兰、金花迎春绣，我要满头都带上金器，也好给人家看看。
1: 那你啊，就成了装金的菩萨喽。
3: 哟，跟你妹妹顶什么嘴呀、啊？你要跟她学学才对，真是啊，大不如小。
1: 妈，我哪有她能干呢？
3: 孩子，像我们这样人家有了钱呀，要省一点用，不要一下子花光嘞，日子还长着呢。
4: 大姐，俗话讲得好，立养败子，不养笨子。你的两个姑娘啊，都好强好胜，不像你那个侄女啊，到了普下半年度才租了圈洋干裙子，头上的银子啊，还是我给她买的。
3: 二妹妹，一听她讲，她拿了子的上我那个侄女，侄女嘴的啊，都是揣着你的指引的。这个丫头啊，也不知道起好，像我们这样人家穿罗衣戴金花，倒个像啥？
2: 什么像不像的？我穿我自己的，戴我自己的，那有什么劲啊？俗话讲、啊，有利千利，有智千智嘛。我自己带来的钱，那有什么舍不得花的？讲句阿姨娘不要见怪的话，姨妹妹就是有情，恐怕还舍不得买呢。
3: 哎呦，你这讲是什么话啊？这要是旁人听见了，不小心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嘛。
1: 再夸再夸就要上天了。哎，
4: 大姑娘才小些，你让着她一点，她穿得好戴得好，哪个不讲是我们家的姑娘啊？就是阿姨娘我也跟着后面家也好好逛啊。
2: 是啊，我穿得好戴得好，不光妈你有体面，就你大姐也跟后面站也好好逛呀。
1: 我才不要站你的逛。
3: 好好，不讲了，吃饭去啊，吃饭吃饭。
2: 好
3: 好
2: 好，吃饭吃饭
3: 吃饭。
2: 阿嫂呗，阿嫂呗。阿嫂呗，天都过午了，你怎么不叫我呀？我肚子都饿死了。
3: 哎呦，汉堡大你来啦。
2: 表大娘，妈，是汉堡的赶驴子送我来的。
4: 哟，这孩子真好，是你赶驴子送你嫂子来的？
3: 是你赶驴送你嫂子来的？
2: 表大娘，提起赶驴我都吓死了。
3: 什么？毛驴踢了你吗？
2: 倒不是毛驴踢了我，毛驴不过桥，阿嫂子一拨下来，我从后面打，阿嫂子差一点就跌下来了。
3: 哎呦，丫头哎，怎么不下来跌了你怎么办呢？
2: 表大娘，我倒不是怕她跌下来了，我是怕她跌坏头上的金花，那就不得了了。
5: 汉堡子，你讲什么？
2: 讲什么？我讲跌坏你头上的金花，那就不得了了。
5: 那有什么不得了的？金花跌坏了，我再买新的嘛。
2: 再买新的？你哪来那么多钱啊？你头上戴的还是借人家的嘞？
3: 啊，借的？
1: 哈哈，花盆装水漏底了吧。

0: 肯觊觎别人的吧？
1: 死丫头哎，到底可是觊人家的？
0: 我不就是我自己的吗？觊人家的，我何不体面呢？
2: 阿嫂的，不是你自己想接人家的吗？
1: 我接哪家的？我接哪家的？
2: 你讲你接大嫂子的。
0: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
2: 木桥的时候明明是你自己讲的，头上的金花是接大嫂子的，身上的如意是接王干妈的。
1: 啊，如意也是接的？汉伯子，你找上家到底是记的还是买的？
2: 是记的嘞，他讲带一只鸡腿子给王干妈吃嘞。
0: 哎呦，我的气呢，汉伯子，你怎么也跟我主持地来了？
2: 阿嫂子，你又没有叫我不要讲，下次你再见人家东西，我保证不讲就是了。
0: 汉伯子，你怎么偏偏丢我的人呢？
3: 这有什么丢人呢？
0: 有利去利，有智吃智嘛。汉墨子，你丢我的人我非打死。
1: 哎呦，不要讲喽，怎么上次来亲家都死来夸富贵，你呀都让你丢尽了。
4: 妈，他不就是这样的脾气吗？
5: 哎呦，大姐，跟孩子生什么气啊？你那个侄女回家不也是公公好婆婆好，一起长上七八个好吗？跟孩子认什么真啊？
1: 二妹妹，你看这个丢人啊，这幸亏啊是你二姨娘在这，这要是旁人知道了，我这个老李该往哪里送哦？不要讲了，赶快吃饭，吃完饭把东西还给人家。
0: 我不吃了。
4: 哎，走，这点小事气什么呢？吃饭去吧。
0: 我不吃了。
1: 死丫头喂，你还咋性子了？
5: 哎呦，你这个丫头啊，什么我都喜欢，就这个脾气我不喜欢。
4: 吃饭去吧啊！
0: 我不吃了，
1: 赶快去吃饭，吃完饭把东西还给人家。走走走，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那么对于劳动者来说，假如说我从另外一条路去走，但是我很长时间我主张不了，就是我实现不了自己的这个权利，就是我这个赔偿我可能拿不到，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在用工单位没有购买这个工伤保险的情况之下，那么可不可以从工伤保险这条路走是可以的，对吧？但是如果说员工不同意，那么我要从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这条路去走的话，也是可以的，是不是？
7: 对，
6: 嗯，那么但是这个赔偿是由谁来出？是由用工单位来出？
7: 对，没有买这个工伤保险的都是由这个用人单位来承担这个责任。
6: 好，那么这个其中存不存在一个过错责任的问题？
7: 过错责任有，提供劳务者受害这一块就存在过错。
6: 嗯，
7: 因为单位他可能存在这个施工环境可能没有考虑到周全，
6: 嗯，
7: 这是一方面过错，还有这个劳动者他可能他施工的时候也存在一些过错，这就是法院裁判的时候会综合双方这个过错去裁判。
6: 嗯 就是
7: 工伤这一块，但是工伤这一块就不区分这个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过错，就推定这个用人单位的过错。
6: 嗯，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从用工要从这个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这条路去走的话，那么你要作为这个提供劳务者，你要去考虑自己在事故当中存不存在过错。如果说你的过错是属于很大比例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如果你确认的，
7: 一般是由法院确定，
6: 那就是必须要经过起诉了，是吗？
7: 对，
6: 必须要经过起诉，然后由法院去确定各方的过错责任，最终是各方承担多少的这个比例的赔偿损失才去确定。但是如果说你从工伤这条路走的话，那么就不存在这个作为员工有过错的这种情况，他就是一个这个直接就赔付，是不做这个比例的这个确认的这个程序的这个流程的，是不是？所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有这个固有的认知啊，我是个超龄人员，或者我是个这个就是没有劳动关系的，那我如果是一个劳务关系人员的话，那我就可以工伤，或者是这个从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那我就不要工伤，我就从这条路走。也就是说，工伤和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他们两个是各有利也各有弊的，对不对？
7: 对。
6: 嗯，那就是说，大家在进行选择这个路，就是这个维权的这个路的时候啊，首先你得衡量一下自己的过错问题。如果说是自身是没有过错的，那么你就可以考虑是哪条路去选择对自己最有益。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能够通过就是正规的渠道去维权，比如说我去找一位专业的律师帮你去精确的测算一下这个那就是两条路各自

0: 能得到什么样的这个赔付。
1: 也赔偿。
0: 对，而且其实这里面还要注意到，
1: 他要先去认定工伤，工伤然后可能还要到法院去起诉，确认存不在这个劳动关系。
0: 嗯，
1: 这又是一个，然后、确认工伤了以后还要去鉴定。
0: 嗯，
1: 鉴定完之后还要再去劳动仲裁索赔。
0: 嗯，
1: 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期限，因为它程序挺多的。
0: 是，对对，整个流程也很复杂，而且还要考虑到用工单位他是不是配合。对啊、那么如果那也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说，如果您从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这条路去走，那么他可能会
1: 提供劳务者受害，他就没有这么多程序。
0: 嗯，
1: 没有那么多程序，
0: 就
1: 是
0: 起诉，提供证据，
1: 起诉，对，
0: 嗯，
1: 对，
0: 提供证据，然后，
1: 但是，起诉它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它又存在一个问题，有好些用人单位，他可能那个没这么多钱，
0: 嗯，
1: 你就官司打赢了，可能后续还不一定能执行到钱，它还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0: 那么就是如果说这个工伤赔偿下来的话，从这个结果出来到我们这个提供劳务者拿到钱，大概是多长时间？工伤途径的话，
1: 工伤途径如果要是把全部的程序都算下来，那可能得有几年。
0: 几年？那么这个结果，
1: 没办法去这个测算这个单位他会不会配合？
0: 那我们可以说，如果从另外一条路走的话，会快一点吗？会不会快一点？
1: 会快一点。
0: 啊，会快一点。那其实也要去具体怎么个快法，还要看，也要看用人单位他赔不赔，有没有存在，就是您结果的案子里面有没有存在说我从第二条路走了，但是判决也下来了，但是就拒不履行的这种情况。
1: 有这种情况。
0: 有。那么
1: 对，
0: 作为我们劳动者在该怎么办呢？作为员工
1: 可能要去后续执行公司没有钱的话，他就去
0: 执行
1: 公司的股东。
0: 其实我们发现两条路都不是那么的好走，是不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这么说。
1: 对，
0: 只要在法律的框架之下，就是我们如果请律师的话，其实是就是减少作为当事人自己的这种
1: 时间成本。
0: 对对，时间成本，包括专业这个领域的一些不懂的这样的一个烦恼，但是该走的流程是必须要去走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法律在线。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这个连线的是四川法邦蚌埠律师事务所的杨磊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了一起真实的案例，就是企业没有给职工缴纳社保，那么这个员工呢还是一个超龄的这个用工人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究竟是要求这个工伤，还是从提供劳务者损害责任纠纷这两块去走？其实杨律师今天的内容很贴合实际，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去为提供劳务者争取最大的权益，对吧？哪一条路对他们最有利，那么我们就从哪条路去走哈。好，朋友们有什么疑问，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或者是我们的微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在后台去给我们留言，把您的问题来告诉我们，我们在每周三、周四、周五的节目当中也会为您去进行解答。好，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好，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前面我们请杨律师呢说到了这个案件，而且也一再的跟大家强调，就是我们在维权之前，我们在选择我们从哪条走哪个救济途径去维权之前，就一定要弄清楚测算比例的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还想请杨律师因为节目所剩时间不多，我们也想请杨律师来给我们说说，就是如果真的出事儿了，这种情况之下，作为普通人，我们该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去维权，我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才能在我维权的时候被采信。
1: 咱们在收集证据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工资相关的工资发放记录以及跟这个公司的负人事也好，或者说老板也好，把这个聊天记录，一定要固定下来，病历啊、发票这些都要保存好的，主要就这些，
0: 我们在这个不就是说，前期。

0: 选择至关重要，但是证据也同样的重要。我们的、其实核心证据其实就是一类是属于就是医疗类的证据，比如说你住院的病历，对吧？住院病历、什么医疗费的发票，这些费用的清单等等。然后第二类是我们的用工证据，刚才你也说过考勤的记录，这些工资条、工作服，包括工作群里面的聊天记录。然后第三类，我觉得第三类杨律师没提到，但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事故的证据。无论你从哪条路走，你都必须要证据证明这个事故的发生，你工友的证言，包括事故现场的一些照片啊、视频啊，包括你的这个报警记录呀，这同样都很重要。就是平时我们要注意有这种维权意识的这个证据意识，有了证据，那么我们在维权的时候才不会担心，对吧？好，那么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是超龄务工人员，不等于不受保护，没有合同也好，没有社保也好，你也能维权，但是千万要记得不要盲目的去走工伤流程，一定要先去测算，然后再去。
1: 对的，
0: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杨。
1: 对的，
0: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杨律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来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普法。好，那么杨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行，好，再见。
0: 再见，杨律师。
1: 好，再见。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4: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5: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4: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6: 阿斌，你
7: 个骗子！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师母节。单亲妈妈赵钟琴要上班，没法接上羽毛球课的儿子，教练胡刚正在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妈妈找保姆而犯愁。因缘际会下，两人结成互助搭子，彼此相助的过程中慢慢走到了一起。就在两人将要喜结连理时，胡妈突然去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师母节。

2023年七月的一天，赵忠勤给七岁的儿子王小帅洗澡时，发现他身上有伤。王小帅说是胡教练用羽毛球拍打的。33岁的赵忠勤是全职太太，离婚后当了单亲妈妈。王小帅长得有些矮小，挑事儿，睡眠差，他就给儿子报了羽毛球课锻炼身体。赵忠勤将情况反馈给了训练馆的负责人，负责人帮胡刚说好话。胡刚不是主教练，还是合伙人，他脾气是有些不好，但肯定是为了孩子好。负责人承诺给他减免一个月的学费，胡刚也第一时间道歉。王小帅很有运动天赋，可他训练不用心，

我就动手了。时年37岁的胡刚体校毕业，曾是专业羽毛球运动员，带出过几个省队学员。在当地，他的课需要预约和抢号。现在听说儿子有天赋，赵钟晴态度大变，主动加了胡刚的微信，时不时跟他沟通儿子的训练情况。有一天，赵钟晴在医院遇见胡刚带他妈妈来看病，赵钟晴发现老人不对劲儿。胡刚无奈地说，我妈患了阿尔茨海默病。胡刚在单亲家庭长大，他原本要当职业运动员的，妈妈生了这个病后，他不得不放弃了事业，回了老家。白天上班，妈妈由护工照顾，下班了他接手。这样的日子一晃就好多年，因为妈妈，他的感情也没有着落。说着说着，胡刚情绪低落下来。听到胡刚自嘲，赵钟晴也挺感慨，苦笑着说，人嘛，各有各的烦恼。原来赵钟晴打工时认识了离异男王伟明，婚后当了全职妈妈。起初两人还好，有了孩子后争吵不断，老公还出轨了。半年前他离婚了，要了孩子的抚养权，分了一套房和160万现金。他没学历没手艺，这个年纪在当地找不到工作，可儿子还年幼，他每天都为未来焦虑。胡刚懂他肩上的压力，你还是得出门上个班，工资多少没关系，不至于坐吃山空。赵钟晴听了，去报了月嫂和护工的培训课程。2024年6月，赵钟晴顺利考下育婴师资格证和护工资格证，还找到了工作。可上班后，儿子训练课结束了，他赶不及接他。几次错过接孩子后，赵钟晴又开始焦虑不安。胡刚冒出一个想法，你介意来我家当保姆吗？我按市场价付你工资。胡刚家保姆又撂挑子，好保姆太难找，他正头疼呢。两人一商量，决定组成互助搭子。赵钟晴去胡刚家当保姆，月薪4000。胡刚给王小帅免费家训，下班后把孩子带回家。赵钟晴干完活儿，再带着儿子一起回家。赵钟晴第一天去胡刚家就吓了一跳，这个家乱成一团。胡妈妈一看到他就冲到墙角躲起来，瑟瑟发抖。胡刚着急地喊妈妈，赵钟晴劝住他，独自上前安抚。胡妈妈转头就往厕所冲，脚下一滑摔倒了。赵钟晴赶过去，发现老人的裤子湿了一大片，他赶紧收拾，老人推搡他打

赵忠勤跟胡妈妈磨合了一段时间后，两个人相处起来相安无事。每次胡刚开车带王小帅回到家，赵忠勤都在跟胡妈妈搭话，哪怕胡妈妈在胡言乱语。家里干净整洁，饭桌上也早早备好了饭菜，这是胡刚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几个月后，胡刚带队参加市里举办的少年儿童羽毛球赛，王小帅被体校的老师注意到了，他们联系了赵忠勤，说王小帅是个苗子，打算持续观察他一段时间。赵忠勤特别开心。与此同时，在赵忠勤的细心照料下，胡妈妈的病情得到控制，没有继续恶化。胡刚投桃报李，包揽了赵家所有体力活，扛重物修水电。赵忠勤跟胡刚有意发展，胡刚之前也相亲谈过恋爱，可女孩都介意他有个生病的妈妈。他问赵忠勤是否介意，赵忠勤明确表示不介意。我还带着大半小子呢，你介意吗？胡刚笑了笑，当然不介意。赵忠勤跟胡刚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不久后胡刚向赵忠勤求婚。王小帅有些不高兴，那个奶奶老欺负你，胡教练脾气不好，妈，我不想你去这个家。赵忠勤给王小帅解释，奶奶不是坏人，她是生病了，胡叔叔知道你有天赋，想培养你成才，才对你严苛的。王小帅也不再说什么了。不久后，赵忠勤将自己的房子租出去，带着儿子住进了胡刚家。有一天胡刚回到家，赵忠勤发现他有些不对劲儿。赵忠勤询问后才知道，他跟训练馆负责人有了些嫌隙，吵了几句。这个训练馆，胡刚是合伙人，不过他占股少。训练馆开了几年，主要靠胡刚做宣传来招生打口碑，但利润分配他占比也少。时间一长，胡刚有些不满。经营期间，双方理念不合日益凸显。前不久管理购买羽毛球，胡刚觉得品质不行，影响训练效果，为这两人吵了架。胡刚早就有心单干，只是手上资金不够。你的专业和口碑家长们都非常认可，我支持你单干，资金缺口我能帮上忙。两人一商量，决定先看场地，一步步慢慢来。2024年年底，胡刚找到了适合的场地，就跟合伙人提出辞职。双方商定，胡刚赔50,000元，等合伙人找到合适的教练后，他就可以离开。胡刚特别开心，工作之余忙着跑手续看装修。2025年年初，赵忠勤感冒了，一连几天人都昏昏沉沉的。这天赵忠勤吃了感冒药，陪胡妈妈坐在沙发上说话，说着说着他就打起盹来。等他醒过来，发现胡妈妈不见了。糟糕的是，客厅的门他忘记关了。赵忠勤一身冷汗，赶忙冲出去找人。跑到小区东侧时，他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起议论纷纷，旁边一辆银色面包车撞在了树上，现场一片混乱。赵忠勤心里发毛，扒拉开人群，看到胡妈妈倒在血泊中，眼前一黑。救护车赶来，赵忠勤跟去了医院。看着胡妈妈被推进手术室后，他赶紧给胡刚打电话。胡刚急匆匆赶来，劈头盖脸问道，怎么回事儿？我妈怎么会出车祸？赵忠勤心如乱麻，阿姨跑出去了。胡刚心急如焚，你怎么看护我妈的？赵忠勤哭着把实情告诉了胡刚。胡刚急眼了，你在工作呀，怎么能睡着了？赵忠勤心头一凉，解释的话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最终胡妈妈没能抢救回来，胡刚无法接受，失魂落魄。赵忠勤拖着病体强打起精神，协助胡刚给老人办理了后事。交警也给出了调查结果，肇事司机逆行，胡妈妈死于意外。经协商，肇事司机赔偿胡刚20,000元。赵忠勤见胡刚情绪低落，提出出门旅行。胡刚一听脸色变了，这些日子强行被他压下去的疑虑又冒了头。

我妈出事后，我就想问你，你是不是也嫌弃她，嫌她是累赘？她不在了，我们就自由了，可以去旅游了。委屈在赵钟情心头蔓延。我从来没有嫌弃过阿姨，我说旅游是想带你出门散心，想你早点走出来。胡刚给她道歉，说给她点时间。可几天后吃饭时，胡刚突然说，钟情，你老实回答我，我妈出事真的是意外吗？赵钟情本就愧疚，这下更是五味杂陈。这事儿是我疏忽了，我要负一部分责任。胡刚又冷不丁来了一句，之前我妈跟我说过你要害她。赵钟情震惊了，那不是阿姨发病时说的胡话吗？两个人积压的情绪终于爆发，吵得不可开交。汪小帅含着饭大哭，妈，我们回家吧，我不要待在这里。赵钟情哭着将胡刚拽去了辖区派出所，民警调取了胡刚家楼栋、小区和事发路段的监控，视频清晰显示，他妈妈自己跑出家，在小区外的马路上遇到肇事车主逆行，把他撞了。这跟交警调查的结果完全一致。民警说，这事儿只可能是意外，不可能事先预谋，跟赵钟情无关。硬要说的话，只能说他看护不力。回家的路上，赵钟情和胡刚都没有说话。不久后，肇事车主的赔偿款打了过来，胡刚看着这串数字，眼泪簌簌下落。警察也说了，你看护不力。赵钟情被狠狠刺了一刀，开训练馆的事儿撂在了一边。胡刚每天一大早就去上班，明明训练馆是下午上课。晚上王小帅告诉妈妈，回家的路上胡刚拉着个脸怪吓人，上课老发火，还拿拍子打人。赵钟情想了想，跟胡刚说儿子报了英语班，羽毛球课的频次会减少。同时他们母子俩要搬回去住一段时间，双方都先冷静冷静。胡刚不置可否，赵钟情默默带着儿子搬走了。单亲妈妈赵钟情要上班，没法接上羽毛球课的儿子。教练胡刚正在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妈妈找保姆而犯愁。因缘际会下，两人结成互助搭子，彼此相助的过程中慢慢走到了一起。就在两人将要喜结连理时，胡妈突然去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师母结》。

胡刚在妈妈去世后状态很差，没有心思跑训练馆的事儿。很不巧的是，新教练到了，合伙人知道他家的事儿，劝他暂时留下继续上课，等状态好了再走也不迟。那段时间胡刚大部分都在训练馆，下班回家推开门，家里空荡荡的，一转头看到妈妈的照片，又忍不住痛哭，忍不住想，是赵忠勤看护不力，妈妈才跑出去的。状态好时，他又开始跑手续订装修，忙上班忙训练馆的事儿，让他冷静了下来。他觉得自己不该指责赵忠勤，出事儿那天他生病了，吃了感冒药才会睡着的。他下意识地喊王小帅，想问问赵忠勤的情况。学生们一阵哄笑，王小帅上英语课了，今天不在。赵忠勤赔了租客房租之后住回了自己家，王小帅可高兴了，妈，回家住真好，我不喜欢你在那个人家里被欺负。赵忠勤摸着儿子的头，鼻子一阵发酸，胡妈妈的死自己有责任。赵忠勤想等胡刚缓过劲儿后再找他谈谈，把羽毛球训练馆也开起来，期间他时刻关注胡刚的朋友圈动态。有一天他看到胡刚发了一条视频，背景是他当初住过的房间，他一下绷不住了，给他发微信约他出来吃饭，地点在他们之前常逛的步行街。一碰面，赵忠勤就递给胡刚一件新衬衫，胡刚接过来有点不好意思，天气热了，你不在我都找不着换季的衣服了。赵忠勤说，你瘦了。两人进了他们之前吃过的餐厅，点菜时胡刚说，羊肉胡萝卜以前我妈总给我炖，说我爸生前也爱吃。正倒茶水的赵忠勤停了下来，胡刚愣了下，将羊肉胡萝卜插掉了。吃完饭他俩各自回了家，想说的话一句没说。后来赵忠勤接王小帅下课，遇到胡刚，胡刚问他的情况，赵忠勤说他在做钟点工，上半天班方便接孩子。他问他的状况，胡刚说老样子。回家路上赵忠勤哭了。2025年4月的一个周末，赵忠勤一回家就看到王伟明和王小帅在下飞行棋。王小帅看到他举着奥特曼说，爸爸给买的，帅不帅？王伟明说他被那个女人坑了，知道错了，求他给一个机会。赵忠勤没答应。王伟明离开后，他约胡刚出来见面，胡刚回复，再给我点时间。赵忠勤的心又凉了一截。这边王伟明天天献殷勤，王小帅开心得不得了，想着跟胡刚不会有结果，王伟明又是孩子的亲爸，慎重考虑后赵忠勤同意复合。没多久胡刚来找赵忠勤，开口就问，忠勤，你跟我说实话，我妈的死真只是个意外。赵忠勤只觉得窒息，是，只是意外，那我们结婚吧。赵忠勤看着他思绪万千，最后他还是拒绝了。这时王小帅拉着王伟明的手回家了，他一看到胡刚就仰着头嘚瑟道，胡教练，这是我爸爸。说完还冲胡刚吐舌头。胡刚懂了。回到家，胡刚越想越生气，甚至一度怀疑赵忠勤欺骗了自己的感情，利用自己给他儿子免费家训，自己被这个女人哄骗了，还害得妈妈丢了性命。一想到这些，胡刚痛不欲生。2025年暑假，王小帅的英语培训结束，来参加暑期集训。王小帅几个月没好好训练，集训时反应不够快，走位也乱，胡刚看着恼火。八月的一天，王小帅训练时又偷懒，胡刚罚他空手挥拍100次。王小帅顶嘴，你爱发火，我妈看不上你。学员们纷纷看着胡刚。胡刚气儿不打一处来，拎起王小帅就往训练馆外走，将他扔在了自己的车里。你在车里给我冷静一下，不好好训练，净乱说话。胡刚回训练馆继续上课，
一时间忘了被锁在车里的王小帅。等他发现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得知王小帅身亡，赵忠情几度晕厥。事后赵忠情多次表示，他从来没有动过害胡母的心思，只想着照顾好老人，跟胡刚开训练馆好好过日子。王小帅也不是故意攻击胡刚，就是小孩偷懒又爱顶嘴。胡刚后悔不已，最终胡刚因过失杀人罪被当地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若琳高兴了，也打开话匣子。我说德双啊，这我跟你说，人活在世上得有心呐、啊，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我张作霖就专门讲究这个，你不信你打听打听，过去对我有恩的，我挨个的报答，像高侃的老长头常泽春，开豆腐房的，我在备难之时，他给了我一头驴，给我一件皮褂子，我才度过了严冬。你说我好了，我能忘人家吗？我给他买了房子，置了地，让他当了高坎镇的守护，最有钱的新民府的老彭头，当初救过我的命。那时候饿得鼻子追杀我，我无路可逃了，老彭头把我藏到酒缸里头了，我也躲过那场劫难。我现在能不报恩吗？我让老彭头的儿子彭贤做了我帅府大总管。总之，过去对我有恩的我必报，就对我有仇的那些人我也不加计较，就得知恩必报。你也不例外，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手下警卫队的副队长。哎呦，把德双给乐的，赶紧站起来敬礼。大帅，我恐怕担当不起来。什么他妈担当不起来？说这没出息的话，叫你担任什么，你肯定你也能担任得起来。我谢谢大帅，嗯，也给你配备两个护从，你小子今后也人五人六的了。德双啊，那伤怎么样？我伤已经好了，您放心吧。这样吧，帅府的事儿没完没了，我手下人也不在少数，是不是呢？你最近伤刚好，我呀给你一个月的假，你回家看望看望你娘，因为你爹在世是我的恩人嘛，见着你娘之后，你转达我对他的谢意。来人，事先早准备好了，外边有人进来，拖着两个托盘，白花花的大洋。张作霖用手一指，这是500块现代洋，你拿回去贴补你娘的生活，这还有上好的衣料，是给你媳妇的，给你娘的，给你全家人的啊。你可以回家省亲戚了，住完之后再回来向我报道。德双扑通就跪下了，热泪盈眶。大帅，我们老冯家哪辈子积了德了，让我扶持大帅，大帅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无言对答呀，我宁愿粉身碎骨也报答大帅的恩情，我这一辈子都要伺候大帅。
1: 行，
0: 别哭别哭，切啊，带着你媳妇儿准备，明儿个就走吧，谢大帅。德双没走之前拜会张学良，把经过一说，张学良也乐了，怎么样，我爹就是那个脾气，你对他有恩，他肯定得对得起你，好好干，将来何止是个副队长啊，飞黄腾达的日子在后边。是，大公子说的对。就这样，冯德双跟小玉买了些礼品，回家那么多人呢，得烧点东西。冯德双还带着俩贴身保镖，都挎着盒子炮，穿着崭新的军装，骑着高头大马。小玉上了车，穿的十分华丽和光鲜，这也叫衣锦还乡啊。离开奉天赶奔冯家崴子，事先没给家里人下通知，家里人不得而知。奉天离着冯家崴子不到100里，朝发暮至，日子还老高呢，到了冯家崴子了，又是车又是马，这一进了村庄，惊动那些玩的孩子，

孩子们先是一愣啊，一看这不来的是军人吗？都挎着枪，有点害怕。有那半的小子一看，认出来是德双。多少年了，能不认识吗？一句话没敢说，撒脚如飞，边走边跑。冯德双回来了，我三哥回来了，还挎着盒子炮当大官了，我三哥回来了。一口气儿跑到老冯家，见着德双的娘，婶儿，给你道喜，我三哥回来了，还有车子还有马，来了一大帮人。德双娘根本就没信，认为这孩子耍嘴皮子，这孩子真鬼的，是不饿了要窝头吃来了？不，真的，都到门口了。正说到这，马蹄子声，车轱辘声，把老太太给惊动了。老太太放下手边的活计，这鞋在哪儿都找不着了，往外头一看，正好看见德双小玉往院里头走。老太太顿时眼前一发黑，昏倒在地。那边说怎么还昏过去了，高兴的过分了，没想到的喜事儿。这德全德禄二丫一家人搀扶着母亲赶紧迎接德双和小玉。咱还用细说吗？一家人见着面是抱头痛哭啊。那么德双毕竟是大老爷们儿了，掉了几滴眼泪，哎，不哭了。可到了屋里之后，老太太搂着儿子哭一阵儿，搂着小玉哭一阵儿，哭的这声是越来越高啊，全家人吧嗒吧嗒，不是一种发泄。果然老太太哭够了，首先止住了悲声，又乐了。哎呀，阿弥陀佛呀，多谢神佛的保佑啊。拉着德双拉着小玉唠不完的嗑，可是没法唠，唠两句有人就给打岔了，因为来的人太多了，这个问一句那个问一句，答对不过来。德双跟小玉把从奉天带来的礼品，什么糖果饼干好吃的撒了满炕，让来的人随便品尝。这些人吃着羊糖，一个个满脸都是笑，哎呀，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消息就传到冯子祥他们家去。冯子祥一个人在屋正算账，听有人跟他这么一说，冯子祥吓得当啷，手里的钢胆落地，他，冯德双回来。听说这小子当了大官了，哎呀，他能不能报复？能不能要那五赏地？能不能要他们家那粉房啊？真要他一瞪眼，我还没咒念，我就得老老实实给人家送回去，估计我得罪不起。又一想不能，老冯家是厚道人，就即使冯德双有那种想法，老太太也不依不饶。我多虑了，多虑了。哎呀，总而言之，我们两家处的挺不睦，还有德全和二丫的事儿，这怎么办？我得怎么办？哎，他把他大儿子叫来了，你马上换套衣服，洗洗脸，你到冯德双他们家去。你就说我说了话了啊！两件事情你别忘了，第一，明天全村子人集合欢迎冯德双衣锦还乡，我要把祠堂打开，要祭祖，让全村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得参加。还有件事，我要请客给德双接风洗尘呢，你去吧，代表我去见见冯德双，记住多说拜年的话。爹，我明白。冯子祥的大儿子起身了，到院里看，哎呀，这些人哦，他挤进人群，好不容易。

一挤进屋去，抬眼那么一看，哎呀，倒吸了口冷气。冯德双也好，小玉也好，那可以说在人群当中太显眼了。冯德双那土头土脑的小伙子现在变样了，成了英俊的军官，武装带一挎，盒子炮一挎，大马靴，哎呀，判若两人呐、啊！虽然模样没有改变，但是显得更英俊了。再看那小玉在炕上盘腿坐着，那么多人围拢着问这问那，一身的光鲜，更显着高贵典雅，没法比呀、啊！出去这一年多，大变了样了。冯家老大挤过人群，德双，我来看你来了。德双一看认识他，冯家的老大，冯子祥大儿子，心里再不痛快，不能流露出来。大帅说得好，君子人得有大量啊，显着格外亲热，过去拉着他的手，大叔你好啊，您了。不错吧，我爷爷都挺好，爷爷是指冯子祥啊，挺好，托福托福挺好。哎呀，你块这块人太多了，我简单接说吧。德双啊，你一回来全村人非常高兴，我老爹本来想看你，因为知道人多又不便露面，让我给你捎话，明天要祭拜祠堂，由我爹来主持，全村的人都参加，要祭祖，让先人们知道知道咱们老冯家出来你这样的英才。另外我爹要请客，请你们全家人都参加，要隆重款待，给你接风洗尘。德双啊，无论如何你得答应。冯德双一听，把脑袋晃得跟崩棱骨一样，我大叔使不得使不得呀！你转告我爷爷，这两件事我都不能答应。我算啥了不起的？我现在还谈不到什么官，充其量是个副队长，芝麻豆粒大的小官，这谈不上衣锦还乡。我愧对先人，我不配祭祖。另外呢，我爷爷请我吃饭，本末倒置了。我也经受不起，我谢谢。德双，我爹说了，无论如何你不能驳面子。哎呀，实实在在我难以从命。我结果老大碰了个软钉子，没办法，念头耷了脑回到家里，见他爹，他把两手一摊，爹，人家给我端出来了，您提那两条全不接受。哟，冯子祥一听，顿时那脑筋就蹦起多高来，暗中咬牙，妈了个巴子的，冯德双，你小子牛气起来了，哎，驳我的面子还没有那么一个人，你真有点不识抬举呀、啊。怎么办？嘿嘿。说什么我也得达到我的目的。好了，给我拿衣服，我亲自出马。这老头亲自出马了，一进了院，见着德双就说，德双啊，爷爷厚着脸皮来看望你来了，小玉，我来了。他是族长又是老的辈儿，德双一看心里就一蹦，我如何答对？冯德双和小玉衣锦还乡，在冯家崴子、田家铺子这一带引起了轰动，老百姓奔走相告。那么作为村长，那位冯子祥也不敢端架子了，冯子祥是千方百计要给老冯家打溜须，弥补过去有些裂痕。他让儿子去请冯德双，没搬动，他要亲自出马呀，换了套新衣服，带了两个炮手和跟班，来到德双家里，一看院里屋里全是人，跟庙会相似，

0: 乡亲们一看村长来了，又是老的辈儿，纷纷让路。哟，村长来了，爷爷来了，爷爷来了。啊啊，来了来了，德双、小玉，我老头子来看你们来了。冯德双其实早就看见了，德双娘不放心儿子的脾气，压低声音就说：“德双啊，老冯头对咱还不错，你千万不要得罪人呢。娘，我不是孩子了，我心里有数，我懂。”哎，德双也会演戏，高高兴兴大步流星从屋里头接出来了。爷爷，哎呦，爷爷，请上受我一拜。穿着军装，这就要磕头。冯子祥用手相搀，免了免了，德双啊，来来，让我看看。嘿，好棒啊，众位瞧瞧，人配衣服，马配鞍呐。这土头土脑的土小子今天洋气了啊，穿上这身笔挺的军装，挎着手枪，穿着马靴，真是人群之中的蛟龙啊。咱们老冯家的人都替你高兴，老祖宗在九泉之下也为之兴奋呐。好孩子，有出息。爷爷您过誉了，屋里请。好好好好。小玉也下了炕迎接冯子祥。这冯子祥进了屋了，满脸堆笑，大声的狂笑，拉着德双净说拜年的话。德双，方才我叫你大叔来请你，结果你驳了我的面子了。两件事，明天我要把祠堂大开祭奉先祖，你得参加呀，你是主角啊，你给咱们老冯家的人争光露了脸了，让咱们的祖先也高个兴，为你召开宗族大会，你哪能不去呢？另外我得请客给你接风洗尘呢、哎、有多少人参加我都欢迎，全村的人都参加我包下了，咱们盛牌宴宴，你看好吗？爷爷，您说的这头一条无论如何我不敢接受啊，我算个啥呀，充其量给人家当个副队长，给人家保镖护院，总算呢，哎，比种地强点，算什么了不得呀？您这要开祠堂祭拜先祖，拿我说事，你就要我的命，我也不能答应，我不配。至于爷爷您说给我接风洗尘，这个我可以考虑，我没什么了不起，咱们就家常的饭菜，我一定登门前去讨扰，你看好吗？哎，好小子，听你的，第一条免了，等你将来飞黄腾达了咱们再说，请客的事儿你得参加，我回去就着手准备。爷爷，我再跟您告个假，我现在啊想过到河西看看我老师田先生，等我从那儿回来我再到您家，您看好吗？
1: 嗯，
0: 也可以。好吧，我等着你的信儿。冯子祥坐了半天起身告辞，德双、小玉、老冯家一家人送到门外握手告别。德双的心呢挺痛快，心里头感慨万千，心说什么呢？过去听说书先生常说，什么叫锦上添花，什么叫雪中送炭，这就叫锦上添花。我这一混好了，人们狗样的，你看都来了，人们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样，说话都是拜年的话。相反的，我跟玉儿要要了饭，谁来看我们、哎、这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人就得笨劲儿，就往好处干，归根结底

一句话，我这好从哪儿来的？是少帅张学良给我的，是大帅张作霖恩赐的，我得加倍的报答人家的恩情，拽住人家的尾巴，我才能飞黄腾达，才能干一番事业。德双想到这，浑身上下充满了动力。咱这么说吧，这一天都没闲着。乡亲们走了之后，这一家人上上门，到炕上盘膝打坐唠着呀。一年多了，悲欢离合，说到高兴之处，大家捧腹大笑，说到伤心的地方，全都掉眼泪。德双娘哭一阵，乐一阵，乐一阵，悲一阵，每个人都兴奋不已，所以这一晚上几乎都没睡觉。就快天亮了，大伙靠着墙或者斜着躺下打了那么个盹儿。第二天倍儿精神，都起来了，吃罢了早点，德双跟娘告假，我呀一心一意想奔河西看田先生，那是我的授业老师啊，为咱们家没少出力，这回我回来了，什么事儿不干，我得看望我老师。孩子，这算你有心，娘不拦着，可多加小心啊，你到了河西就到了田的驴田景满的势力范围了，小心他们按下绊子。娘啊，您不必担心，您说的是过去，现在我借他个胆子，他敢。我再告诉您，我临来之时大帅交代的清楚，县城里有大帅的驻军，如果我需要的话，打个招呼那军队就开了，给我做主，咱怕啥呀，有枪杆子，那田的驴他不敢扎刺儿。话虽如此，还是小心点好。没说的，娘您放心吧。吃完了饭，德全陪着，德禄照顾家，这哥俩一边走一边谈，都骑着高头大马，小玉坐着车子，哎，前呼后拥。到了渡口，德双下了马，德全也下了马，有两个马便给牵着马，男女也多人呢，就惊动了老艄公啊。咱说过这老艄公姓刘啊，老头子打量打量，这谁呀、啊、这是，嗯，怎么骑着高头大马，满身的武装，坏了，来了部队了，嗯，到了近前一看，呀，是德双小子吗？老人家，是我来看您来了。德双大步流星来到码头边上，老艄公一看，真是冯德双，嘎巴了半天嘴，老泪纵横，孩子，这不是做梦吧？老人家，这怎么是做梦呢？光天化日，有血有肉，哎呀，没想到衣锦还乡，你小子有了出息了，叫老爷爷看看你。好好，哎呀，玉儿你也回来了，爷爷这一年多没给您问安，您挺好吗？好啊好啊，哎呀，这玉儿这是贵妇人呐、啊，身上穿的衣裳都起浪头带亮光的，我上哪儿认去，世间的变化太大太大了啊，我太高兴了，快快上船，咱们边走边唠。牵着马一行男女上了船，老艄公边摆渡边在船上唠，

说这话，能有十个月了。有一个人做我的摆渡，这人穿着打扮挺文雅，看那意思是读大书的人，还戴着个眼镜，夹着个大皮包，说话的口音是咱北方人。我一看人家挺绅士，不敢刨根问底儿，也不敢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呢。哎，你说怪不？这船呢，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曲艺荟萃。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与历史故事有关的曲艺作品。今天要来欣赏到的是北京琴书《结黄杠》。这个作品讲的是秦琼随杨林押解黄杠，被程咬金。

黎民苦难熬，在江湖上出了血，绿林的英豪，有一人叫程咬金，他生来的性子暴。

就好像张飞要喝断当阳桥，他与那刘俊达两个人很要好，在汝南庄结为了生死之交。这一天晚饭后，咬金刚吃饱，刘俊达说：“大哥，咱哥俩细聊聊那隋炀帝苦害黎民，是怨声载道。他有个靠山王杨林，也是个老坏包，从登州刮老百姓的金银财宝，制成了那全朝的龙衣蟒袍，64万现金现银，这个数字可不小啊。我听说要运往长安，就在今朝，我有心劫他的黄盖，力量很薄弱，我打算请哥哥帮忙走一遭。您要是有胆量呢，咱就晚睡会儿觉，您要是胆小呢，就

不就是黄冈这小事一条。刘俊达说杨林手下有12家太保，一个个长枪短刀，那武艺多高强。姚金说，哎，别算了吧，一个他也跑不了啊，管叫他在我老城的面前都来把脑袋交。你派他2个伙计给我带着道，有我们仨就成了。兄弟，你家等着，劫不来黄冈，我不叫咬金，我吊个儿叫金咬。也甭管他什么杨林朱林，他武艺有多高。那尤俊达闻听，暗把大指挑啊，心里说，我何不在暗地给他保着镖。想至此，说大哥，您怎么说就怎么好啊。姚金说，好，那我挑俩伙计吧，有李海与张涛。说完话，穿戴整齐，把斧子带好，3个人在大门外就跨上了马鞍桥。这一路上程咬金是要说要笑，一眨眼就走出来5里之遥，钻进一片密树松林，这时间已太阳老。李海说，程爷，您把这地势瞧，这一片叫长野林，正是十字道。

这岭南是小孤山，岭北是太平桥，这东南的这条路就是登州大道，也是黄冈必由之路。

黄冈一来，叫他插翅难逃。三个人是边等边聊天，那明月在当头照啊。桥楼上是定睛二睛一遍。

0: 解说只等到这东方发笑啊，
1: 急得咬金抡斧子，磕嚓嚓地砍树梢。李海说：“程爷，干这个您可不能急躁啊。”
0: 姚金说：“大概我没烧香给财神姥姥。”
1: 正说话，张涛在旁边又把程爷叫：“
2: 程爷，您别说了，您往东南瞧。”
0: 姚金一看，这远远的有人马来到，拉长了有一里多地，那尘土起了挺高，有车辆有垛子，那车身都插着旗号，这一定是杨林的黄嘎到长安去把赃销。押黄冈的有两员将，一胖一瘦，那个胖的像个坛子，瘦的赛沙高。越走越近，看得越真，那咬金缩脖一笑：“这简直是大肚子蛤蟆配仙毫。”见瘦的手托方天戟，是东飘西照，那个胖的是嘘嘘喘，手提着大砍刀。哎，这要俩打一个，我可扛不了啊，想办法先处他一个，那个就甭想逃。大奔头一咕噜，把主意想好，说：“伙计，你们俩在树林里等着，不准动，不准喊，不准你们吵闹，谁要不听回得庄去，我咬金可不饶。”说完话一催马，就上了大道啊，高声喊：“二位将军，他抱拳一跪。”

两家太保啊，徐芳徐元亮，这哥俩保着镖，自以为是国家的皇冠，没人敢劫盗，因此他们是越武扬威，不住把山景瞧。程咬金这一说话可吓他们一大跳，见咬金

蓝靛脸红头发，向灵官出了庙，红钢髯红眉红色鸭儿毫毛，身无盔甲搭着软靠，外罩着紫色跨马袍，在坐下骑着一匹马，是有名的花斑豹，手托八卦开山斧，他说话的嗓门高。唐太保徐芳说，兄弟你把黄冈照料，我去问他拦住去路为哪条。说完话催马上前，开言道，哎，降马你也不抬头往上瞧一瞧，这车辆上全都是靠山王的旗号，你家两位太保爷保着这趟镖，你如果胆大包天不闪道，太保爷的刀下是兵斩不饶。姚金说，哦，将军息怒，休急躁，小人家住就在太平桥，只要儿好武，我喜欢拳脚，爱耍个棍棒与枪刀，每天我是二五经啊，在这儿练几套，请将军您把我带

嘴一撇，又像个月牙儿，又像个破瓢。哦，原来你想当差，那很好啊。可是你现在要有歹心，我难测难瞧。姚金说我要有歹心，孟太保叫我死后脑袋枕着后脑勺，请将军看看我的武艺，我给您练一套。说完话催马一踏腰，摘匹马围着太保就来回的把弯绕，啪啦啦一连转了十几遭。这个胖太保也纳闷啊，哎，这个人的武艺可真怪道，他竟跑不练，这是哪路的招？哪知道这匹马越跑圈越小啊！程咬金祖望太保的肚子上头瞧，猛然他大喊一声：“嘿，小子哪儿跑！”把斧头一刷，往上一撩，这个胖太保才明白，刚要说不好，那斧头已沾了肚皮了，这下叫毒弯头，也不知什么乱七八糟的，可出来了不少。胖太保是窝里窝囊，就滚下了马鞍桥。程咬金还问呢：“哎，你倒要我不要

惊动了徐元亮后边的少太保啊，催坐骑，大喊响马带，你休想逃。姚金说：“哎，少小子，你也甭想跑啊！你照面是举斧就砍，小子，别招。”少太保是举戟弹开，那斧子又横着扫。少太保收戟低头，那心里头直发毛。好悬呐、啊，差一点就把手指头削掉。程咬金把斧头一算，小贼掏。少太保往外一磕，那火心乱冒。咬金说：“小贼处。”少太保一拧腰。咬金说：“嘿，好小子，你武艺还真不绕啊！”说着话，二马错蹬，他回府把马腿敲。哪知道少太保他早有预料，方天戟往后一撩，这斧又没砍着。程咬金这几下子没把他砍倒，夺回马来再照面啊，还是这几招。少太保是越杀越勇，程咬金心里说：“那这下可要糟糕。”大奔头一动，计上心头，忙把少小子叫：“少小子，先别打了，咱爷儿俩先聊聊。咱俩人在马上交战，难分强弱。你敢不敢在部下，咱俩过过招？”少太保闻听是一阵冷笑：“想马，马上不下，由你挑。”姚金说：“好，那咱就下马。”他假装的一抬脚啊，少太保可甩灯离鞍，真要下鞍桥。程咬金看着他的脚还没把地落，说：“傻小子，你留神吧，老子这一招用斧转往腰眼上凿。”少太保躺又没法躺，躲又躲不了，只听得啪嚓一声，他抱住了马鞍桥，口吐鲜血是一声怪叫。方天戟也撒了手了，是国马就没命的逃。那众兵丁一见事情不好啊，两员主将一个死来一个逃，大家伙是一哄而散，都往四下里跑啊。程咬金是哈哈大笑，过来把车辆瞧，喊了声：“伙计们，快来收财宝啊！”从树林里才跑出来那李海与张涛。尤俊达带领着众人也上了大道。大哥，您胆大心细，武艺高，可真是个英豪。姚金说：“我老程今天是吉星高照，开始大吉，往家了推呀，快往家里挑。”这一回程咬金结黄杠，娄子可捅得不小啊。到下回怒恼了杨林，要把响马抄，他是越抄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听陆以勤演唱的《鸳鸯剑》。

原来是个江湖的幽灵，世俗的戏子怎匹配我们名门进士。

小脸儿扬，小大哥款款多情，风流才子三妹妹你比花谢雨，比雨声响我有意，做个冰梅成就连理，这叫做亲上做亲蜜里挑糖。依我说你们吃一个双重，就算是定亲酒吧，学一学天孙之女会牛郎，这家连眉飞色舞。

贾琏脸上冷笑，你耍的什么巧嘴，装的什么巧。

饮吧，来来来，我陪你喝一盅，又有何妨？一行说揪住了贾琏，就把酒罐指下得，这贾琏他的酒已全消，口难张。尤三姐斟一杯又一杯，杯杯饮尽，满一盏又一盏，盏盏喝光，张张拆关。把乌云轻挽，脱下了外衣，扔在了一旁，露出来葱绿的抹胸，桃红色的小袄，真是鲜。

团乱晃，忽西忽沉哪有半点端庄。他这里嬉笑怒骂，高谈阔论，假真与假脸，如醉如痴，恍惚迷茫。他们想进不敢，想远又不舍，想话也说不出，大气也不敢扬。平日里斗嘴调情，酒灌风。

堂，不是卖了我，打头破脸，不顾羞耻的胡思闹，怕的是那些狂风浪蝶，任意张狂。咱们虽然出身寒微，并非下贱。

二姐说，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话到了伤心处，两泪汪汪。妹妹你心高气傲。

牛郎三姐说，我和他婚姻已定，且无更改，斩钉截铁，立志如钢，一行说，阁下玉簪一绝两断，我志不坚如此簪，命过久长那柳生，一年不来等他一载。

事相商，贾琏略沉吟，分不生请进。

时间喜上眉梢，止住了悲伤，从今后再不用提心吊胆，呕心血再不能。

帘内含羞似欢喜，哪知道那帘外的宫

足，只有门前的两个石狮子还算干净。那家珍父子丑名四下扬，尤三姐污泥之中起污沾染，绝不是冰清玉洁淑女端庄，倒不如退了亲事，锁环定离，主意定寻找贾琏来到新房。进门来见杯盘狼藉，桌上放贾珍贾琏，神色仓皇，看此处俨然花街柳巷，他弟兄酒色之徒，果不虚狂。他二人宾主寒暄，落下座，柳香莲满脸寒嗔坐一旁，向贾琏说：哎，自从定亲回故里，不料想家中为我择配妻房，老母之命难违抗，实无奈前言之事另作主张。定亲的宝剑本是家传之物，望兄赐还小弟收藏。尤三姐连龙以内全听见，不由得芳心欲碎，遍体冰凉。葛连龙更生问道：可是公子吗？难为你一派言辞多堂皇，说什么母命难违抗，说什么家中配妻房。

愁眉伴泪眼，我为你朝朝忍辱受窝囊，我为你折断玉簪明心志，我为你在酒席前撕破了脸皮闹饥荒，我把你当作终身知己，你把我当作无耻姑娘，苍啷啷床头上摘下鸳鸯剑，一股雌风在身后藏，祁连龙眼望香莲说还你定礼，一行说泪如雨下湿透衣裳，左手讲剑赴玉公子，右手回望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陆以勤演唱的京韵大鼓《鸳鸯剑》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曲艺荟萃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碑，家长们都非常认可，我支持你单干，资金缺口我能帮上忙。两人一商量，决定先看场地，一步步慢慢来。2024年年底，胡刚找到了适合的场地，就跟合伙人提出辞职。双方商定，胡刚赔5万元，等合伙人找到合适的教练后，他就可以离开。胡刚特别开心，工作之余忙着跑手续看装修。2025年年初，赵钟琴感冒了，一连几天人都昏昏沉沉的。这天赵钟琴吃了感冒药，陪胡妈妈坐在沙发上说话，说着说着他就打起盹儿来。等他醒过来，发现胡妈妈不见了，糟糕的是客厅的门他忘记关了。赵钟琴一身冷汗，赶忙冲出去找人。跑到小区东侧时，他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起议论纷纷，旁边一辆银色面包车撞在了树上，现场一片混乱。赵钟琴心里发毛，扒拉开人群，看到胡妈妈倒在血泊中，眼前一黑。救护车赶来，赵钟琴跟去了医院，看着胡妈妈被推进手术室后，他赶紧给胡刚打电话。胡刚急匆匆赶来，劈头盖脸问道，怎么回事儿？我妈怎么会出车祸？赵钟琴心如乱麻，阿姨跑出去了。胡刚心急如焚，你怎么看护我妈的？赵钟琴哭着把实情告诉了胡刚，胡刚急眼了。楚家在小区外的马路上遇到肇事车主逆行把他撞了，这跟交警调查的结果完全一致。民警说，这事儿只可能是意外，不可能事先预谋，跟赵钟琴无关。硬要说的话，只能说他看护不力。回家的路上，赵钟琴和胡刚都没有说话。不久后，肇事车主的赔偿款打了过来，胡刚看着这串数字，眼泪簌簌下落。警察也说了，你看护不力。赵钟琴被狠狠刺了一刀，开训练馆的事儿撂在了一边。胡刚每天一大早就去上班，明明训练馆是下午上课。晚上王小帅告诉妈妈，回家的路上胡刚拉着个脸怪吓人，上课老发火，还拿拍子打人。赵钟琴想了想，跟胡刚说儿子报了英语班，羽毛球课的频次会减少，同时他们母子俩要搬回去住一段时间，双方都先冷静冷静。胡刚不置可否，赵钟琴默默带着儿子搬走了。单亲妈妈赵钟琴要上班，没法接上羽毛球课的儿子，教练胡刚正在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妈妈找保姆而犯愁。因缘际会下，两人结成互助搭子，彼此相助的过程中慢慢走到了一起。就在两人将要喜结连理时，胡妈突然去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师母结》。

胡刚在妈妈去世后状态很差，没有心思跑训练馆的事儿。很不巧的是，新教练到了。合伙人知道他家的事儿，劝他暂时留下继续上课，等状态好了再走也不迟。那段时间，胡刚大部分都在训练馆，下班回家推开门，家里空荡荡的。一转头看到妈妈的照片，又忍不住痛哭，忍不住想，是赵忠勤看护不力。

0: 妈妈才跑出去的。状态好时，他又开始跑手续订装修，忙上班忙训练馆的事儿，让他冷静了下来。他觉得自己不该指责赵钟晴，出事儿那天他生病了，吃了感冒药才会睡着的。他下意识地喊王小帅，想问问赵钟晴的情况。学生们一阵哄笑，王小帅上英语课了，今天不在。赵钟晴赔了租客房租之后住回。
1: 你开玩笑说女同志爱查岗，其实在这种陪伴方式里，往往查岗的那一方变成了爸爸的角色。
2: 哦，
1: 其实我们日常知道父爱如山，他是沉默的，有的时候爸爸他突然一下觉得最近我是不是跟孩子聊得比较少呀，他就想，哎，我跟孩子聊聊天，作为爸爸关心一下小朋友。
2: 是，
1: 然后这个很常见，就前两天刚刚发生。家长找到我说，沈老师，我觉得孩子跟我一点都不亲。我说怎么这么讲呢，孩子写作文才写的叫我的爸爸。然后他就说我前两天我从外地刚回来，回来以后我就想说跟孩子聊一聊，然后我就喊他，我说来过来，爸爸想跟你聊聊，我说最近学校怎么样呀。他说，小孩这句话我刚说出口，他就说我想上个厕所。
2: 回避。
1: 对，然后他也没反应过来，说你去吧，我在这儿等你。结果他在沙发上等呀等，等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孩子猫在厕所里不愿意
2: 出
1: 来。他就说，我是想跟孩子聊聊呀，说我是这个出差一个星期我都没有回来了，好不容易见到儿子了，我就想，对吧，跟他聊一聊天。
2: 是，
1: 但是我说那个家长，你想一下，咱们之前跟孩子聊天的时候你常说什么呀？但就是我问问他最近学习怎么样呀。我说，那如果你的老板一见到你说你工作做完了没有，你还想看他吗？哦，老师原来是这样。我说对呀，我说对于小朋友来讲，身边一天24小时那么多人都在关心他的成绩，作为爸爸你好不容易回来了，咱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法问？
2: 是，除了学习没有别的内容。
1: 对，我说你看，你要不然问问他，你说你把最近学习怎么样，你换成你在学校开不开心。其实你也能问出一点东西来。
2: 是的，是的，
1: 对吧？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查岗式的陪伴也会让小孩子无形之间跟大人拉开距离。
2: 是的。
1: 还有最后一种也很常见，叫做人在心不在式的陪伴。
2: 人在心不在。
1: 对，那你这个话听起来就有一点觉得不想跟人继续相处下去。为什么呢？就是咱们班有一个孩子，他动手能力特别强，他妈妈也知道这个情况，于是呢在暑假里面给他买了好多的乐高玩具等等，去培养孩子动手能力。然后有一天呢，他就说，来孩子，妈跟你一起玩。小孩子听了别提多高兴了。
2: 是，
1: 对。结果他跟我说，他那天一下就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沈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孩子注意力特别差。我说你怎么得出来这个问题呢？他说我陪他玩乐高10分钟他就讲我不玩了。他说这明明已经是他最喜欢的东西了，却还是专注不下去。
2: 才10分钟啊。
1: 是的，
2: 他这个意思。
1: 对，我说那孩子玩乐高的时候你说你陪他了，我说你当时在干嘛呀？他说，哎，当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的信息，我在那当时我回信息呢。我说你看，你说你陪孩子一起玩，结果你却在
2: 干别的。
1: 虽说在处理工作，
2: 是，
1: 但是在孩子的视角来看，妈妈在玩手机。
2: 对，
1: 对吧？像这样的一种形式，其实小朋友们比大人来说更敏感一点。
2: 对，
1: 他能分清楚什么是陪伴，什么只是坐在那里。
2: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孩子你感觉时间也付出了，精力也付出了，但是就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2: 是，这是您给大家说的三种假陪伴啊。听众朋友们听完了之后啊，如果您也有孩子，不知道您有没有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曾经也是这样的一种假陪伴，或者是其中的某一种的假陪伴呢？就是您这个陪伴是属于哪一种？那可能我们听了以后呢，那也更想知道，那我们到底什么样的陪伴才能算是真正的啊，有效的，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关注和爱的陪伴？所以我们也想请您呢，正好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陪伴的家长。
1: 好的，在 这么久的这个一线工作中，包括有的时候

0: 自己会看一些心理方面的书籍，
1: 嗯，
0: 我发现其实有三个方法，如果总结成大家能听懂的话，对于各位家长来说，嗯，很有效。第一种呢，是陪伴，不是我为你做了什么，而是我看见了什么。
1: 嗯，
0: 这个看见如果讲得更直白一点，其实就是孩子的情绪是什么。
1: 嗯，哦，
0: 比如说前段时间一个妈妈跟我说，今天晚上陪孩子写作业，她说我陪她写作业的时候呀，我怎么看我都觉得心里不舒服，
1: 嗯，
0: 觉得孩子状态不好，然后呢他一孩子写作业他又着急，他一直在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怎么做，
1: 嗯，
0: 结果第二天这位孩子来到学校以后，我就看他表情特别不好，
1: 嗯，
0: 我就这个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孩子一下就哭了，
1: 嗯，
0: 他说沈老师我觉得你比妈妈还好，
1: 嗯，
0: 我说哎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我昨天回家我不开心一整个晚上，妈妈都没有问我一句，
1: 哦，
0: 你
1: 为
0: 什
1: 么
0: 不开心？
1: 哦，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作为父母，我们可能更常看到于孩子他在干什么事情，
1: 是
0: 等等等等，但是孩子的情绪容易被我们忽略。往往你只需要问一问，你今天怎么样？你心情如何？你为什么一回家，妈妈感觉你跟被霜打了一样？
1: 嗯，
0: 这样的问候其实有的时候比你在那旁边坐了半天，效果都要来得更好一点。
1: 是，
0: 嗯，
1: 就是孩子可能感受到的是，你只关心我怎么做作业、学习，
0: 嗯，
1: 完全没有关注到我的心情和我真正的需求。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看见情绪比看见成绩、看见学习更重要。
1: 嗯，
0: 第二个呢是陪伴，其实是让孩子知道你需要的时候，爸爸妈妈一直在。
1: 嗯
0: 嗯，这个就举一位我们班家庭特殊的一个孩子。这位孩子他的爸爸妈妈因为工作的原因常年都在外，不怎么陪伴他。
1: 哦，
0: 我们学校又属于寄宿制学校，所以可能人家孩子一周都能多少回去一次，但是这个宝宝他每天都要住校。
1: 嗯，
0: 但是他跟我们常见的那种孩子完全不一样，他的状态特别的开朗，
1: 嗯，
0: 而且每一天嘻嘻哈哈的，跟老师也是特别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聊天。
1: 嗯，
0: 我有一次我就忍不住，我说宝宝，我说你怎么每天这么开心呀？
1: 嗯，
0: 沈老师也想像你一样天天开开心心的。
1: 嗯，
0: 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我每个星期回家我爸妈都给我打视频。
1: 哦
0: 哦，我说是吗？

0: 开朗，
1: 非常阳光。
0: 对，他爸爸当时跟我说，沈老师，我每次给孩子打电话，我都会跟他讲，你放心，不论有什么情况，爸爸一直都在。
1: 嗯，
0: 这句话对于小朋友来说杀伤力可大了。
1: 哦，
0: 小朋友其实你看父母不在身边，常常会有一些他想表达的情绪，但是可能跟老师啊，还是没有办法
1: 对
0: 那么好交流。但是爸爸的这句话就像一个基石一样，
1: 是
0: 对他在给他底气。
1: 对，
0: 不论你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爸爸在这里
1: 有后盾，
0: 妈妈
1: 有坚强的后盾。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像这样的话，哪怕微不足道，就一小句，
1: 嗯，
0: 但是孩子有安全感。
1: 对，
0: 安全感建立起来了，
1: 是
0: 怎么都不怕。
1: 是的，啊，这是我们，第二种的这个方法，
0: 嗯，
1: 就是要让孩子知道，
0: 嗯，
1: 啊，只要孩子需要的话，爸爸妈妈一直都在，
0: 是的，
1: 是他坚强的后盾和依靠。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是我在看书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种说法，
1: 嗯，
0: 他说其实陪伴是在往我们的情感账户里存钱。
1: 嗯，
0: 其实呢，有的时候，嗯，其实孩子他心里是有一杆秤的，爸爸妈妈在陪我，有的时候陪我干嘛干嘛，虽然说可能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但是他知道，哎，爸爸妈妈跟我一起。
1: 是，
0: 但是有的时候呢，吵架就会让你透支你情感账户里的钱。
1: 哦，是，
0: 有的时候孩子，比方讲现在我带的是四年级的孩子，
1: 嗯，
0: 你虽然看他有的时候十岁都不到，但是他其实心里门清。
1: 是的，什么都明白。
0: 对，你跟他吵一次，他回来以后就特别愿意跟我分享，沈老师你都不知道，我就是想先玩一会儿再写作业，我妈妈都给我骂得狗血淋头，我可难过了。
1: 哦，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跟孩子之间我们能商量不吵架。
1: 嗯，
0: 对，因为吵架确实是一个伤感情伤和气的事情。
1: 是，
0: 小朋友他又很在意爸爸妈妈的情绪。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一次架吵的前面那一小会儿的陪伴都作废了，
1: 前功尽弃。
0: 对
1: 啊，所以就是爸爸妈妈要考虑到孩子的情绪。
0: 嗯，
1: 并且可能爸爸妈妈有时候会有这样一种传统的一种想法，我是家长，
0: 嗯，
1: 你就得听我的。
0: 是的，
1: 或者是不打不骂不成才。
0: 嗯，
1: 是吧，有这样的一些观念。但事实上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从现代的这种教育的观念，包括心理学的一些知识，我们知道，
0: 嗯，
1: 有一些以前已经陈旧的这样一些方法，
0: 嗯，
1: 我们也应该要与时俱进的进行更新和改变。
0: 嗯，
1: 那这呢是三类陪伴。实际上听沈老师这么一介绍呢，好像也并不难，对吧？
0: 嗯，
1: 听起来也是通俗易懂的。那我们除了这三句话以外，是我们掌握的跟孩子交往和陪伴过程当中的这个原则。
0: 嗯，
1: 那当然你不一定就是说一字一句的就是说这么一些，可以是相同的这样的一些意思，都是同样的效果。
0: 是的。
1: 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些我们家长朋友们平常，哎，今天听完节目以后，正好今天放假了，
0: 嗯，
1: 最后一天啊，上学最后一天，回到家以后就马上可以和孩子用起来的，
0: 嗯，
1: 紧接着这个假期当中就可以实际来操作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我们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好的，这个实操的方法有很多很多。
1: 嗯，
0: 这里呢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小学初中这种低段的孩子啊，年纪轻的小朋友，
1: 嗯，
0: 给各位家长一些比较好用的方法。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每天15分钟他说了算的时间，
1: 就是，孩子说了算。
0: 对
1: 啊，
0: 其实有的家长一听怎么能他说了算呀，
1: 嗯，
0: 你让他说了算他就不写作业了。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往往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哪怕这一会儿空一下也无可厚非，
1: 没有什么严重后果。
0: 对啊，比方讲，嗯，昨天刚刚有这个两位家长因为孩子学习的问题，这个放学以后我们在门口交流，他就跟我说，沈老师，我们家孩子你让他写作业，他会跟你说，等一下我先上个厕所，
1: 嗯，
0: 我喝口水。
1: 嗯嗯，
0: 你这边让他去，门一开就跑了，
1: 嗯，
0: 就跑出去玩了，玩了半天也不回来。
1: 嗯，
0: 他说你说他都这样了，我怎么让他说了算，怎么让他自己去决定。
1: 嗯，
0: 我说你这样，你换个角度想一想，这个孩子他跟弹簧一样，你越压着他，你越不让他玩，他到时候反弹那不更厉害吗？
1: 是的，
0: 对吧？我说你这样，我说反正咱们马上的这个国庆假挺长的，7天呢。
1: 嗯，是的。
0: 我说你尝试着，你要不然让问问他想干嘛。
1: 嗯，
0: 然后孩子来到旁边了，我说宝贝，你跟沈老师讲一下，如果国庆第一天让你安排，你想干嘛呀？我想玩。
1: 嗯，
0: 哎呀，爸爸这个火呀，哎呀，手就抬上来了，
1: 就要打。
0: 我说你等一下，等一下。我说玩过以后呢？嗯，玩过以后，嗯，我要是能去吃顿火锅。

0: 好的。
1: 哦，吃好吃的。
0: 我说可以呀、啊。我说还有呢。嗯，他说等晚上的时候，我想跟我表弟一块，我们那个家里买的百科全书，我俩一起看。嗯、你看。慢慢的，
1: 对，
0: 他就往学习这靠了。
1: 是的。
0: 然后我说挺好的呀，我说你这一天安排的真满。
1: 嗯。
0: 但是我看家长
1: 在
0: 旁边
1: 不满意，
0: 脸色不是很好。
1: 啊、
0: 嗯。我说那宝贝，第一天讲完了，咱第二天干嘛呢？
1: 嗯
0: 嗯。第二天想想，嗯，我睡了懒觉以后，我写作业吧。
1: 嗯。
0: 我说可以呀。
1: 对。
0: 我说你想写什么呢？嗯，语文简单，先写语文。嗯、我说行。我说你安排的挺好的。
1: 嗯。
0: 我说哎，孩子爸爸，你看，对吧？
1: 是的。
0: 慢慢的他就往学习上靠了。
1: 是的，就是孩子心里是有这个学习的。
0: 是的、嗯、就算他可能哎你听他讲这几分钟你听得不太满意，但是我们刚刚的这个实操的小方法叫做每天十五分钟他说了算。
1: 嗯，
0: 如果你觉得孩子实在是难管，你可以说今天爸爸给你十五分钟的时间，这一小会儿你说了算，
1: 自己安排。
0: 对、
1: 嗯、
0: 也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嗯，
0: 第二个呢叫做假期的三个一方法。
1: 三个一。 嗯， 嗯，
0: 就是在于我们出去玩，包括做各项活动，你可以你想做的挑一件，孩子想做的挑一件，你俩都想做的也挑一件。
1: 哦，
0: 这样的话，哎，这个假期里看上去我们好像只做了三件事情、
1: 嗯、
0: 但是每一件事对于孩子来说他都觉得是很充实的，
1: 是
0: 很丰满的。
1: 嗯，
0: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情绪、
1: 嗯、
0: 还是要讲到陪伴的时候父母的情绪问题。
1: 嗯，
0: 当情绪出来的时候，我们作为大人要给自己按下暂停键。
1: 嗯，
0: 像我们作为老师，学校在给我们开会的时候常就说，老师你一定要按下你的情绪，
1: 嗯，
0: 跟小朋友们说话一定要忍耐。
1: 嗯，
0: 那我们老师每天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做得很好。
1: 嗯，
0: 那么爸爸妈妈对小朋友来讲又是亲生的仔，
1: 是
0: 难免控制不住。
1: 是，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首先我觉得我们要尝试表达情绪而不是输出情绪。
1: 嗯，
0: 输出就是把他低着头头骂一顿，其实你骂他的过程中大家都生气过，感觉到
1: 是
0: 啊，血往上蹭蹭蹭，那血压也高，其实你自己也不是很舒服。
1: 嗯，
0: 那怎么叫表达情绪呢？孩子做了很出格的事情，你告诉他停下来。
1: 嗯，
0: 比方讲他不愿意写作业，嗯，其实你的主要目的这个厚厚的肉饼是让他写作业。
1: 是，
0: 那前面这两篇面包怎么说呢？你这样一直不写作业，妈妈有点不高兴。
1: 嗯，
0: 你这样作业我觉得不太好。
1: 嗯，
0: 那如果我觉得这个时候表达情绪以后，孩子他能听懂大人讲话，
1: 对，
0: 他稍微也把情绪降下来了以后，我们再把自己真正想说的输出出去。
1: 嗯，
0: 妈妈可以接下来这么说，哎，我觉得等一下我们收拾好心情，这个时候你想一想，如果作业不做会有什么后果、嗯、孩子心里都清楚。
1: 是的，
0: 他想明白了以后你再跟他讲，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完成作业的任务放到前面来。
1: 嗯，
0: 孩子你觉得他好像已经听进去之后，再给他一次鼓励、
1: 嗯、
0: 再加一片面包，你看你现在听妈妈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孩子。
1: 嗯，
0: 我相信等一下做作业的时候你也能这么棒。
1: 嗯，
0: 所以可以这样沟通的话，孩子他接受的程度会更高一点。
1: 是的，
0: 这也就像我们把一次吵架的事件变成了一次我们母子沟通的事情。
1: 对，
0: 嗯，
1: 就是可能控制好了情绪之后、
0: 嗯、
1: 很多事情它就变得走向能够向我们期待的方向去发展。
0: 是的、
1: 啊、而不是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0: 嗯
1: 嗯，那这个呢是刚刚像我们说的这样的一种啊、三明治的这个方法。
0: 对
1: 啊，
0: 嗯，好。然后呢，其实在我们学校我有一些也想给大家推荐的更好的方法。
1: 嗯，
0: 有的时候父母其实从父母的角度来说，他更想让孩子以学习为主。
1: 嗯，
0: 这个也是难免的，而且哪个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么在学校的我们这样低素质学校，往往回去以后他没有作业，这个时候怎么陪伴孩子怎么做呢？
1: 是，
0: 我们学校就推出了一种叫做亲子共读的这样一个时光。
1: 亲子共读时光。
0: 对，
1: 嗯，
0: 它这个时间并不长，半个小时40分钟。那在这个时间里也请我们的家长放下手机、
1: 哦、
0: 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不愿意你陪他是因为你在玩。
1: 是，
0: 他觉得你玩手机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学习呢？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他心里不平衡。
1: 嗯，
0: 那么我们就一起放下手机，家长拿一本书，其实现在我们成年人其实离纸质的书本也稍微有一点远了。
1: 是，
0: 家长拿起一本书在旁边，我们自己也学习、
1: 嗯、
0: 小朋友在旁边他也看属于他的书。
1: 嗯，
0: 我们俩共同的这一段环境，哎，没有说话。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氛围是一致的。
1: 是的，
0: 我们的劲是往一处使的，大家都在学习，都在提升自己。
1: 嗯，
0: 那么像

0: 这样的情况，孩子哪怕你一句话都不说，但是他心里知道妈妈在和我一起，
1: 是
0: 有妈妈在陪着我。
1: 对，
0: 像这样的陪伴的模式可以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用到自己家里面晚间的这样一点小时光，孩子作业写完了，如果还空余的时间，一起看看书，既提升了自己，也能让孩子养成这样阅读的习惯。
1: 是，
0: 让我们的陪伴也更加的高效。
1: 那像学校推出的开展的这种亲子共读时光，开展了以后效果怎么样啊？
0: 效果我觉得从各个角度来说都是收效很明显的。首先作为语文老师的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孩子们确实在成绩这一块突飞猛进。之前可能这个肚子里讲不出来好词好句，通过一起读的时候，他发现妈妈这么，其实大人阅读起来很专注，
1: 是
0: 他发现妈妈那么认真的读的时候，他自己也被这个氛围带进去了。他就也开始认真的看句子的每一个词语。然后孩子的成绩是会提高的。
1: 是的，
0: 而且明显感觉到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家长会告诉我这两天我们家晚上可和谐了。
1: 对，
0: 也不吵架了，让小孩写作业没有那么毛躁了。因为他在期待，
1: 是
0: 他在期待作业完成之后能和妈妈有一个这样睡前我们一起坐在床上看书的这样一个小时光。然后还有最后的就是陪伴，真的是效果很显著。小朋友们跟我分享以后不再说沈老师我今天回去玩了一个什么什么好东西，我今天回去又吃了什么什么，他会告诉我沈老师我昨天晚上妈妈陪我了。我说陪了你，陪你干嘛了？我们一起看书。沈老师我告诉你妈妈看的书是讲什么什么什么的，我看的书是什么什么的，我发现我俩的书特别像。像这样一说，你看他既复习了他刚刚的书的东西，
1: 是
0: 他又感觉到妈妈一直在陪我。
1: 对，
0: 他真的很开心。
1: 是，孩子非常珍惜这样的时光。
0: 对，
1: 那所以作为家长来说呢，也不妨把这个亲子共读时光啊在您自己家里边来尝试一下。马上呢就到国庆节了啊，您是不是有这个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提点建议，就是这个假期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体验一下有效陪伴的感觉，我们应该怎么做？
0: 所以主持人讲到这，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国庆一放假，今天下午接到孩子，我想请各位家长你不要先说宝贝我要带你去哪里哪里
1: 啊，
0: 你可以先问他，孩子你想跟妈妈你想和爸爸做什么。我们先问这样一句话，然后认真的听他讲，他一定会有很多自己的奇思妙想
1: 啊。
0: 他讲完了之后，我觉得陪伴不是把时间给孩子，是把我们的心交给孩子，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度过这样一个时光。你看见了孩子，孩子自然也就能看见你在做什么。所以我想说十分钟的真心往往胜过一整天的陪伴。
1: 是，
0: 所以希望各位家长能听过今天的几个方法之后更加愉快的有效的陪伴自己的宝贝。
1: 好，非常感谢沈老师今天啊给大家的详细的这种介绍分享。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陪伴嘛就是花时间多安排活动花钱好吃的啊玩玩具，忽略了孩子内心真实的这样一种需求。您前面所说的这样的一些假陪伴，看似陪伴的行为，实际上呢是没有起到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啊。所以我们也可以一起啊利用课余啊假期啊闲暇的时间啊来用心经营我们的这种亲子的时光。明天就是我们的国庆节，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按照沈老师所说的方法尝试一下，听一听孩子内心的想法，用真心去相处，拉近和孩子的距离。再次感谢沈老师的分享，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心灵有约。好，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谁说传世名画只能端坐博物馆？他们照样能成为乡村的新衣裳。江苏盐城兴农村曾经是滩涂与盐碱地交织的小渔村，如今却成了被艺术浸泡的潮间带桃花源。诗意未必在远方，潮涨潮落间，艺术已悄然在屋檐下生根发芽。
3: 一个好消息，我们经历了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做了这个潮间带油画村改造的这个项目，我们得了一个缪斯金奖，当当。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缪斯奖呢，这个在国际大奖中是比较有名的，被称为是设计界的奥斯卡奖，所以我们这次能荣幸得到这个金奖，也确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吧。我们今天晚上大家一起happy 一下。
2: 季萌萌毕业于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油画硕士专业，是南京一家设计公司的创始人。
4: 我是设计师季萌萌，从事空间设计20年，身后就是我的作品。
2: 他荣获缪斯设计金奖的作品，正是对江苏盐城黄坚镇兴农村的改造项目。2023年，季萌萌应邀来到兴农村。一年之后，兴农村的200多户人家突然发现，每家每户的房屋都穿上了国际大师用油彩编织的新衣。荷兰的梵高用播种者勾勒出土地上辛勤的身影，那明黄的阳光与奋力挥洒的姿态，向中国田间的劳动者表达敬意。法国的莫奈陪伴撑阳伞的女人和顽皮的小男孩做客中国农村，他们一起成为这里的新居民。同样来自法国的毕沙罗把比利时诺克的风车送到了盐城乡间，让充满异域风情的风车在兴农村的风中悠悠转动。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华丽转身为黄海之滨的国际油画村，发起这场蜕变之旅也成为季萌萌最自豪的体验。
3: 因为最近几年不是有很多这种乡村改造的这种项目嘛，然后我大概3年前嘛，我做了一个这个贵阳的一个幼儿村的一个乡村改造。
2: 幼儿村是位于贵阳清镇市红枫湖边上的一个小村庄。2023年，季萌萌按照民宿加咖啡加艺术空间的理念，用蒙德里安色系对这个村庄的一处庭院进行了改造，创造了日均10000以上的人流量，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3: 可能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吧。然后有一天呢，黄坚镇给我打电话，他邀请我过来也参与他们兴农村这个项目的改造。
2: 贵州幼儿村的经验能否复制到江苏的兴农村呢？季萌萌不曾想到，第一次来到村里，他既发现了惊喜，也感受到不小的压力。
5: 丹顶鹤会寻找一个逆风的方向起飞。
4: 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惊讶，就是我发现原来在咱们这个兴农村隔壁200-300米就这么大的一个丹顶鹤湿地保护区。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到它，我觉得它真的是太美了。我还听说30年前有个小女孩叫徐秀娟的，为了救一个那个野生的珍禽而牺牲的故事。当地人呢，他对这个鹤保护特别的看重，包括他们作为的专家，他们不允许用农药，而且他们也不会赶鸟。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见识到了人和大自然的一个共生的一个和谐的画面。
2: 兴农村坐落于黄海之滨，紧邻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候鸟迁徙的必经之地，每年吸引超50万只鸟类栖息，更是丹顶鹤的最大越冬地，世代村民靠海吃海，捕鱼务农。 随着城市化进程，年轻村民纷纷外出务工，留下空巢老人独自守候在村庄中。这种境况在2019年盐城黄海湿地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迎来了转机。新农村借助世界级生态名片启动了文旅转型。2023年，
6: 我和孩子们研学，
7: 当时我们草甸的艺术村呢，就是建成了以后也有一定的游客过来，但是我们南边的一片的新营社区呢，全是白花花的墙面，一共是64栋房屋。那我们当时在考虑如何啊，让游客也可以到我们新营社区去看一看、参观一下，带动我们的新农村的一个收益。所以呢，我们就请季老师来到我们新农村来进行设计。
3: 它原来的那个村呢，它是一个小渔村，然后呢，后来他们自己打造了一个就是偏传统的这样一个艺术村的形式。新农村呢，现在那个房子呢，就是我们去看了，就是它比较新，然后它跟他们原有的那个传统的艺术村呢又不是很协调，然后他们就想着怎样子能够第一能够控制成本，第二又能够出效果。
2: 既要省钱，还要出效果，既要和旁边的潮间带艺术村般配，还不能影响新居所的生活氛围，这对季萌萌团队是个大考验。一番头脑风暴后，他们决定强会走起。
3: 我一开始其实是想，是不是我们用丹顶鹤这个元素去做这个强会内容，然后我中途我自己也做了设计稿，但是发现不是那么的出彩，因为丹顶鹤本身它的颜色就是黑白嘛为主，可能就是从视野上来它挑不出来。我试了很多种方式，就是我们中国画的元素，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稻田的这种绘制啊，但是发现都不是特别理想。
2: 纠结和犹豫缠绕了季萌萌整整一个月，突然有一天黄昏，久违的
4: 那时候正好是夕阳西下，然后那个余晖洒在这个庭院里，特别特别美，就是印象派的那些表达光影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油画的内容全部迸发而出，那瞬间我是特别感动，特别感动。
3: 我觉得把这种，顶级大师的这种名画搬到这个咱们这个村落里来，我觉得形成一个反差吧。保护野生丹顶鹤，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环保的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话题。我觉得那我们干脆就用国际化的语言来表达。
2: 把顶级大师的名画搬到中国的小渔村，季萌萌心中充满希望。可就在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眼前。
8: 这个村开始改造的时候真的很难的，就是墙上画这个油画的时候，老百姓很多都不接受，你不知道他画什么，好像自家的分到我家来就是自家的房子，你画的话都要经过我同意啊。
9: 村民们都不同意画，认为我这个白墙白白的也很好的，很干净的。
10: 后来呢，我们通过村

0: 体用房，试画了几栋油画，发现效果非常好，老百姓呢也看到了我们游客数量的增加，
1: 大家感到很漂亮，很高兴，就陆陆续续的大家都同意了。
2: 大工程正式启动，季萌萌发现，在墙上画油画比起在油画布上创作，难度那可真是大太多了。
3: 我们有一种就是外墙的丙烯颜料，不怕那个风吹日晒什么的。但是，确实考虑到当地的这个，它靠海边，风也比较大，它也比较容易剥落。然后我们其实基层也做了加固处理，然后我们画完之后呢，然后又给它做了一个保护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处理。然后我们从秋天开始画，然后到冬天的时候是特别痛苦的，那个胶料又很滑。然后海风吹的人脸上真的就是生疼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们团队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
2: 实际上，环境的考验并非最大的难题，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绘画。
3: 因为它这个房子建筑本身上面有很多窗户啊门啊，如果我画一个整幅的画直接上墙的话，它就会被一些门洞穿透，包括一些线条边边框框的给切割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想着，我们还是给它做成那种一块
2: 与新世界的缝合。在这里，农村的粗粝被艺术打磨成温润的珍珠，而每一双端详画作的眼睛都藏着乡村振兴最动人的表情。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0: 前有船，大船张伯子。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

0: 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2: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3: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5: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6: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7: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8: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9: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3: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0: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3: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2: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3: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5: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

0: 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1: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5: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6: 中国邮政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7: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8: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 3.7。 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7: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6: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10: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

0: 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3: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2: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
4: 农总部去美伊交给交警队。
5: 哦，好的，好的，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朱区长。
6: 您好，这位先生，您讲的是哪一条路？是郁金香，
4: 不要走这条路。
6: 郁金香白口的那条路是吧？
4: 哎，对对对对对对。
6: 您说的是我们这次回去过后，上一次是交警支队回复您的是吧？
4: 对，上次区长讲夏天叫交警支队龙子湖区回答我的问题，但是龙子湖区长你们这个龙子湖政府没交给龙子这个交警支队。
6: 哦，那这样我们回去，因为道路的建设啊，它是一般是这样的，有建设部门，比方说我们的住建局，它建设过后达到标准过后，它要向交警部门移交，我们下线过后及时跟区住建相关部门研究，看看到底是核查过后到底有没有移交，把这个情况核实清楚过后进一步跟您反馈。
5: 嗯，好的。那高先生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了解清楚之后呢，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那朱局长，我们想了解一下哈，那我们2026年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埃及的金字塔雄伟壮观，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您有没有想过，建造金字塔的工匠是靠什么活下来的？答案就藏在尼罗河泛滥后的浅滩里。数以百万计的鲶鱼被晒成鱼干，成了古埃及最标准的工地盒饭。从法老的口粮到罗马贵族的炫富工具，从北欧海盗的远航干粮到中世纪教徒的斋戒主食，一条鱼串联起人类文明的全部密码。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人类漫长的生存史上，很少有一种食物能像鱼一样同时扮演着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它既是底层劳动者赖以活命的保命粮，也是上层阶级炫耀权势的奢侈品。从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工地，到地中海沿岸血腥的金枪鱼围猎场，再到罗马贵族精心设计的私家鱼塘，鱼的身影无处不在，它既是权力的根基，也是权力的象征。古埃及人很早就摸透了尼罗河的脾气，每年夏秋两季，上游的洪水裹挟着淤泥奔涌而下，漫过河岸，在沙漠边缘的低洼地带形成无数浅水池塘。当洪水开始退去，池塘里的水位日渐下降，数以千计的鲶鱼被困在逐渐干涸的水塘中，几乎伸手就能抓到。这种机会主义的捕捞方式被埃及人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们扎起轻便的纸莎草独木舟，手持带倒刺的长矛，在齐腰深的浅水中刺鱼，用大型围网从两岸同时放下，将惊慌失措的鱼群团团围住。墓室壁画和浮雕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场景，渔民赤裸着上身站在水中，围网被沉重的石坠拉入水底，网口收紧之后，成百上千条鱼在网中翻腾跳跃。真正让埃及渔业发生质变的是鱼竿的出现。尼罗河畔炽热的阳光和干燥的空气，几乎是大自然为鱼类保鲜量身定制的礼物。鲶鱼被剖开摊平，去除内脏，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芦苇编成的架子上，几天之内就变成了可以存放数月之久的口粮。吉萨金字塔附近曾发掘出一座大型的鱼类加工场所，那里有整齐排列的沟槽、宽阔的工作台以及大量芦苇架的残迹。考古专家推测，在建造高峰季，这里每天都有数百人同时作业，将成千上万条鱼开膛破肚、剖开晾晒、码放储存。面包、啤酒和鱼干，这就是金字塔工人的标准配餐。没有这些廉价而耐储存的蛋白质，2万多名工匠不可能在荒野中完成那座人类史上最宏伟的石器建筑。法老们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塞提一世最早将鱼作为军粮配发给远征的部队，拉美西斯二世则夸口说，他的每一个工人都拥有专属的渔民供应食物。 鱼类在埃及的商品化走得极远，国家机器介入了捕捞、加工和分配的每一个环节，官员们组织大规模的围网作业，抄书吏在一旁一丝不苟地清点数量，鱼货被按等级和份额分配给神庙、军队和公共工程的劳动力。渔民不再是仅仅为了养家糊口而捕鱼，他们成了庞大官僚体系中的一环，按配额缴纳鱼货物和赋税。底比斯西岸德尔麦迪纳皇家墓地的工匠群体靠着20名渔民定期供给的鱼维持生计。有记录显示，一个渔民可以在6个月内供应将近900公斤的鱼类。拉美西斯三世执政31年时间，向底比斯阿蒙神庙奉献了超过47万条新鲜和腌制的鱼，同时给其他较小的神庙提供了大约13万条。鱼从尼罗河泛滥区的野生资源变成了法老账本上的一串数字。尼罗河还给了埃及人另外一个馈赠，水产养殖的雏形。法尤姆洼地和尼罗河三角洲遍布着天然的细湖和沼泽，渔民们用芦苇和木棍建造简易的栅栏，将产卵期的鱼围困在浅水中，等待它们自然生长。到下埃及时代，农民们发现出一套精巧的盐碱地开垦法，先挖池塘注入淡水浸泡盐碱地，再将淡水排走，反复几次之后，土地就能够耕种了。而池塘中的淡水恰好为滋鱼鱼苗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每年冬季放入鱼苗，来年春季就能够收获每公顷数百公斤的肥鱼。土地改良与水产养殖就这样神奇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后世许多文明争相效仿的样板。我们把视线转向地中海，这里的渔业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气质。地中海是个相对贫瘠的深海盆地，绝大多数鱼类生活在开阔水域的上层，只有每年迁徙产卵时才会靠近海岸。而蓝鳍金枪鱼就是这片海域最富传奇色彩的猎物，它们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600公斤，每年春天成群结队地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温暖的水域产卵。古代渔民早就摸透了金枪鱼的迁徙习性，在它们必经的航道上设置了一套复杂而精密的渔网陷阱体系，多道网墙像迷宫一样从海岸向海中延伸，将鱼群逐步驱赶进狭小的死亡之室。当网中的金枪鱼挤得水泄不通时，渔民们用鱼钩将筋疲力尽的大鱼一条条地拖上船，用棍棒迅速打死。这种被意大利人称为马坦扎的捕鱼方式极其的血腥，也极其的高效。一个成熟的陷阱渔场在一个鱼汛期内可以捕获数万乃至数十万公斤的金枪鱼。

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鱼雁人类生存进化史，欢迎继续收听。地中海渔业的另一项伟大发明是咸鱼和鱼露的大规模生产。金枪鱼的肉虽然肥美，但是在炎热的气候中几个小时内就会腐烂。盐腌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从西班牙南部的加的斯到北非的利克苏斯。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好，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大家可以聊一聊国庆假期你的安排。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关注到的老蹦蹦历史呢，和大家聊一聊龙子湖两岸的前世今生。
1: 之前我们一直都在聊的是龙子湖风景区啊，从何而来，怎么建成的，但是事实上近二十年，我的感觉啊，是近二十年，咱们这个龙湖两岸啊，东岸和西岸其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的。所以这龙湖两岸的生活，人们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对于龙湖的记忆，
1: 对两岸生活，就是原来的路是什么样子，
0: 对，
1: 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尤其是龙湖的东边，龙湖东岸那边，可以说变化是相当的大。龙子湖呢，又称为曹湖，就是曹操那个曹，或者龙子河、三山夹一湖，可以说它是蚌埠市的眼睛。它不只是一片湖水，更是诸城从津浦铁路小商埠成长为皖北中心城市的见证。可以说，两岸连着老蚌埠的烟火记忆，东岸呢是承载着蚌埠向东拓展的城市梦想。一湖分隔两岸，岁月也都各有故事。
0: 在百年前蚌埠开埠之初，龙子湖西岸属于雪华乡，一片乡野洼地，农田、鱼塘、村落散落湖边。这里是老城区的东边界，老蚌埠人的活动范围大多止步于火车站太平街一带。龙湖西岸属于城乡步道、喷泉广场，老住户从低矮平房搬进环湖新式小区，清晨老人打太极放风筝，傍晚全家散步骑行，节假日市民来南北分界打卡。西岸从城郊乡野变成老蚌埠人最熟悉的城市会客厅。
1: 咱们的记忆，你看，这个咱们你看房价啊，就是很明显的，这个西岸的房价差不多就是2014年左右开始涨起来的，哗哗的涨，成为了咱全蚌埠市特别黄金的一个地块哈。甚至有外地的朋友都会疑惑说，别的城市它都是河边的房子贵，我们不是，我们是湖边的房子贵啊。
0: 我跟你讲，我曾经有一个外地的朋友，来蚌埠玩，
1: 怎么讲？
0: 然后他就是来到我们单位门口的时候，我就跟他介绍嘛，我说这一片都是龙湖，很多年前了。然后那个朋友他是南方人，就跟我说，哎呀，你们单位的地势真好，
1: 对，
0: 你们对面就是海，你前面你们对着海上班，风景真好。我跟他介绍，我说这是龙湖，
1: 这是湖，
0: 对，我跟他说这是湖，这不是海。
1: 而且尤其是杭州的朋友来到咱们蚌埠的时候，我都要很自豪的跟他们讲，虽然你们杭州有白娘子，但是你们杭州的西湖太小了，不过是我们龙湖的1/3啊。
0: 对，没有龙湖大。
1: 对，咱们龙湖才大呢。
0: 然后他们就说，哎呀，说在这湖边要能住在这湖边啊，应该会很舒服。
1: 就包括咱们蚌埠很多的一些朋友到了咱们单位之后都会感慨一句，你们单位的环境也真好。西岸的文化可以说是老城延伸出来的烟火，一边连着老蚌埠的市井，一边又承载着南北地理分界的独特文化符号。那个淮河中游，南北气候在此交汇，以一湖见证了南北风物相融。
0: 好，大家对于龙湖啊有什么样的印象，有什么样的记忆，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蹦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龙湖东岸。
1: 对，我们说了半天是龙湖西岸，毕竟龙湖西岸是先发展起来的。但是最近十年这龙湖东岸的变化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又一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2: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3: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1: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龙湖东岸啊。
6: 哎，相比较西岸呢，早年的龙子湖的东岸会更加的偏僻，曹山、白石山横亘在湖畔，山野、荒地、零散的村庄，还有大片的农田，人烟稀少。在老一辈人的印象当中啊，东岸就好像是郊外大山，路少难行，有少量的村民靠山靠湖来务农。
5: 这里人文底蕴厚重，曹山相传是曹操练兵屯兵之地，七言寺就在东岸山脚下，隋唐古寺千年香火，唐和墓古迹园也坐落东岸山边，明旦开国功臣长眠于此。古代这里是淮上的山水秘境，远离市井喧嚣。
6: 在上个世纪呢，东岸是长期的保存着乡村面貌，没有大型的市政配套，没有成片的居民区，农民靠着山还有种地啊，临湖捕鱼为生，进城要绕很远的路，那时候这两座桥都没有，没有龙湖大桥，也没有珍珠桥，所以要过湖绕很远的路。湖水东岸可以说是岸线是比较杂乱的，而且是河沟纵横，到处都是类似于像滩涂一样的，几乎没有市民会专程说到东岸来玩一玩，没人来啊，很荒芜。但是进入到了21世纪之后呢，蚌埠城市是要向东发展的，所以东岸也迎来了历史性的开发。安徽财经大学等一些高校是落地在了龙子湖东岸，龙湖子这个整个大学城啊崛起之后，大批的学子入住，给这片的山野带来了青春活力。
5: 路网打通，曹山路、环湖东路贯通，湖东公园、湖上声明月、古民居博览园陆续建成。古民居博览园汇聚数百栋全国各地古民居，把中华古建筑文化搬进龙湖东岸，成为蚌埠一张重量级文化名片。
6: 那随着城市的建设推进，像一些安置房、新式的住宅小区、配套的学校还有商业都陆续落地了，原来的村民就地城镇化，农民变成了市民，大量的年轻人、高校教师也是安家在了东岸。龙子湖幸福河湖工程实施，东岸这个东南岸的生态它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修复，打造了金色沙滩、花山叠瀑等一些清水的景观，曾经荒芜的滩涂变成了网红的打卡地。
5: 东岸的文化气质是山水古迹叠加现代文教，曹山、七言寺、汤和墓留存千
6: 就是永久性的，
5: 所以有时候会耳鸣
6: 对吧，这个时候咱们还是需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注意一下，尤其是我们这样长期戴耳机的人。
5: 就是我以前这段时间还好，以前发生过耳鸣，还发生过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听声音像有回声一样。
6: 对，我也有啊，那种就是好像耳朵里堵了一团棉花一样的感觉。
5: 对，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6: 下次要不咱们问问田主任。
5: 这耳鼻喉科的事儿也问田主任。
6: 反正每次只要一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田主任。我们田主任好久没来了哈。
5: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喝水啊。成人每天应该喝2000到2500毫升的水，水能增加唾液的分泌，冲刷口腔。唾液中的免疫蛋白和酶还可以清洁细菌，如果说水分不足，这个唾液粘稠稀少，就更容易形成菌斑。
6: 所以说多喝水也是能够保护牙齿的。
7: 水对我们这个口腔啊还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它是可以增加我们这个唾液的分泌，因为我们唾液它的来源呢就是里面70%以上都是
8: 水分，
7: 水的成分，所以呢如果要是原材料不足了，那我们这个唾液就容易出现粘稠啊，然后稀少，这些都会对我们的口腔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们知道菌斑的生成它第一

0: 就是唾液要形成一层薄膜，
1: 嗯
0: 啊，那么如果你唾液比较粘稠，它就很容易形成菌斑。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唾液本身还是对我们这个口腔有一定的冲刷作用，啊，它可以清洁我们这个牙面，清洁我们的黏膜表面。
1: 嗯。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张作霖遇上了刺客，两回好像没把命搭上，幸亏有个德双。德双跑到张作霖的马前一看，张作霖没受伤。那马虽然惊了，张作霖骑马有两下子，硬是没把他甩下去。德双掏出盒子炮来，对准那座楼上就放了一排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在枪声的掩护下，他抓着马的丝缰保护着张作霖，一口气儿跑进帅府。等众人把张作霖从马上扶下来，德双扑通就摔在那儿，怎么流血过多了，胳膊腿也都受伤了。张作霖不顾自己来到德双近前看了看，小子真有两下子，快快快找大夫给他好好调治。来了好几个医官，张作霖告诉，如果把这小子治不好，我剥你们的皮。是是是是。人们用担架把德双架走了。事后张作霖拍

人这一调查呀，把事情闹清楚了。第二次挨炸那刺客跑没影了，没抓着。但是在小溪边门那个刺客抓住了，是死的。他一共投了三颗手榴弹，头两颗都没炸着张作霖，他就有点着急，第三颗手榴弹刚想往外扔，由于这手榴弹质量不过关，自己爆炸了，因此把这个刺客脑袋给炸飞了，光有个身子没脑袋也辨认不出来是谁。但是验尸官有经验，验验他的身上，看看他的脚型，偷着向张作霖报告，从那脚型上来看是日本人，他跟中国人的脚型不一样。张作霖心里就明白了，好他妈狗日的，这是中村干的，小日本你够毒辣的，对我老张下了家伙了，往后我还真得注意，因为查无实证，你也不便向日本人提出抗议。就在点灯的前后，日本还派来慰问团了，来了个日本的校官和铁路的代表看望张作霖。张作霖心说话，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就接待接待。张作霖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在客厅会见日本客人。这几个客人一见面是点头哈腰，日本人的礼貌那可够足的，90度的鞠躬礼，然后一笑，大帅您今天真是有惊而无险呐，可喜可贺，我们特来慰问。哈哈哈哈，你说错了，今天无惊无险，这他妈算点啥呀，偷两颗手榴弹你就60炮我也不在乎啊。几位啊，实不相瞒，我张作霖福大命大造化大，谁想算计我他妈的也算计不了。你拿今儿事儿来说，这手榴弹就没炸着我老张，我看那些人也是痴心妄想啊。我找过一个瞎子给我算过一卦，他说我这一生啊有三灾六劫，今儿这劫数全过去了，今后是平安无事啊。请你转告中村司令官啊，让他放心好了，这不我全军全委平安无事，我张作霖还是张作霖。是是是是是是，日本人心里头也恨。其实这日本人没少对张作霖下家伙，不是一次，就是最后那次在黄姑屯把张作霖给炸死了。愚者这些事儿已垂手站在一旁，张作霖呢眉眼儿都是笑。挺好，托福托福，挺好。哎呀，你块这块人太多了，我简单接说吧。德双啊，你一回来全村人非常高兴，我老爹本来想看你，因为知道人多又不便露面，让我给你捎话，明天要祭拜祠堂，由我爹来主持，全村的人都参加，要祭祖，让先人们知道知道咱们老冯家出来你这样的英才。另外我爹要请客，请你们全家人都参加，要隆重款待，给你接风洗尘。德双啊，无论如何你得答应。冯德双一听，把脑袋晃得跟崩棱骨一样，我大叔使不得使不得呀！你转告我爷爷，这两件事我都不能答应，我算啥了不起的，我现在还谈不到什么官，充其量是个副队长，芝麻豆粒大的小官，这谈不上衣锦还乡，我愧对先人，我不配祭祖，

0: 另外呢，我爷爷请我吃饭本末倒置了，我也经受不起，我谢谢，我谢谢。德双，我爹说了，无论如何你不能驳面子。哎呀，实实在在我难以从命，我结果老大碰了个软钉，低藤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哀金似金，哀玉似玉啊。哎，德双啊，别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年轻人头脑灵活点，多给大帅说点拜年的话，讨人喜欢，人家一句话你就飞黄腾达，人家一不高兴，一句话像粘臭虫一样，你就彻底玩完，是不是？小子机灵点啊，爷爷听你的喜信儿啊。你看老艄公爱开玩笑吧，这些话说的十分正经。德双不住的点头，老人家您放心吧，我牢记不忘，我也不迟，我也不傻。哎哎，这就对了。正好老艄公那个小儿子叫刘毅，也在旁边坐着呢。这么老半天，刘毅光傻笑没说话。等这会儿壮了壮胆子说话了：“德双，你咋弄的？我也跟着你接接光呗。这。”张大帅人手够用不够用啊？你给我说两句好话，把我也带到奉天去得了。我干这玩意儿干得够够的了。我爹我爷都是艄公，到我这边还艄公啊，我瞅着脑仁都疼，咱也改换改换门庭。你带着我得了。德双一听还真乐了。老叔，你真能跟我去吗？真的，这还能来大曹吗？你要真跟我去还真是个好机会。我平时啊听大帅说过，他想扩充自己的实力，带一个班子，他现在那老营之中还真需要人手，需要年轻的懂武艺的头脑灵活的。我看老叔你个头模样机灵劲儿都差不多，我要把你带去跟大帅说一说，肯定能把你留下，真的，一言为定。爹，德双走我跟着啊，你可不行拦我。老艄公一瞪眼，他妈巴子的，你就忘了老人说那话了，好人不当兵，好铁不碾钉，你当什么兵啊？你光想到虎阳气儿跨河的炮了，打起仗来小命都保不住。这年月兵荒马乱的，不如在家待着。来了来了，你看德双啊，替我说点好话，我一说我爹就这套词儿。最后德双也说了几句：老爷爷，您说那也不完全对，您说要不跨江能有出息吗？这年月兵荒马乱的，起码有盒子炮跨着能保险，咱也不欺负人，也不允许别人欺负，是不？现在都是重武轻文，耍笔杆没用，耍枪杆才有用。我看我老叔跟我去也未尝不可，要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还也再找不着了，您说是吗？
1: 哎呀，德双小子。

0: 另外拿出几盒营养药。爷爷，这是给您烧来的虎骨酒啊，驱寒散风，舒筋活血。您上了年纪了，又经常在水面上，您容易受病，喝点酒补补身子吧。这是参茸大力丸，您吃一吃，老当益壮，还能返老还童呢。这都给您烧来的。罢了罢了，没一个人想着给我烧东西，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想都不敢想啊。孩子，我收受了，我收受了，有些话我还没唠透，等你回来的时候我摆渡你，咱爷儿俩再唠啊。就这样他们告辞了。德爽小玉起身赶奔田家铺子。咱说过，田先生在铺子头住，这一进这铺子就被人发现了。这铺子比冯家摆子大好几倍，多着趟大街，人也多呀。街上的男女老少一看，这军人谁呀？高头大马，马靴赞亮，一套新军装，戴着大盖帽，挎着核子炮，后边还跟着俩保镖，也挎着冒烟的家伙。哎呀，还有车子。哎，你没认出来，冯德双，是他，是一点不差。哟，听说这小子当了官了。是他是他，肯定去田先生家。哎呦，德双来了，真了不起呀，嘿，棒极了。有些人回家送信儿去了，不少人仗着胆子出来打招呼。是老冯家德双吗？啊，是啊，各位乡亲们大家好，回来了回来了。还走吗？走，请了一个月假，然后还回奉天。哎呀，混得不错，好啊好啊，哈哈哈哈，人们主动地打招呼。这就叫什么呢？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大部分人呢都眼窝子浅，翻眼睛往上看。不光冯家崴子，也不说田家铺子，世界都是这样。按下这些咱不说，到了田先生家了，德双他们这一叫门，院里先是一阵安静，紧跟着有人把门开开了。开门的非是旁人，田先生大儿子田园。田园一看吓了一跳，一看来了帮军人，仔细一看是德双。德双啊，别，德双来了，德双来了。一咋呼，老田家人全出来了。原野牧歌，这兄妹四人先到的院里，紧跟着田先生的老伴田先生压后阵，不慌不忙的出来。田先生没见老，还是那样，穿着旧长袍，腰里系着带子。龙目光看了看，德双啊，师父，你老人家一向可好？师娘您好，我跟您磕头了。磕吧，别客气，就磕。德双小玉磕完了头，田先生拉着德双的手，有出息，有出息呀。当初我教你们读书之时，我就偏爱你。要说我看到有今天，我叫吹牛。但是我看出你与众不同。的确与众不同啊，屋里去屋里去。哎呀，这院就闹翻天了。看热闹的围观的人想拥进院子又不敢，都站到大门口。田园呢索性叫大伙看个够，也没关大门。墙头都是人。到了屋里之后，小玉先把带的礼品拿出来了，一样一样摆了有半炕，那俩贴身的护兵给拎着。田先生一看眼睛有点湿润了，哎呀，你们两口子来看看就不错了，干嘛还带这么些贵重的礼物啊？这都是啥呀？德双就说，老师啊，我知道您一向节俭，我特为量身定做给您做套衣服，您穿上试试。
1: 给我做衣服？
0: 嘿，我还配穿。

0: 穿新衣服吗？穿上看看。长毛绒的大衫儿，就这大衫儿，织金子。哎呀，等田先生穿上之后，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1: 哎呀，太贵重了，太贵重了，
0: 我这穷身子，担当不起呀，担当不起。又给师娘烧的裤褂，那都是绫罗绸缎的，老太太吓得没敢穿，用手扒拉。哎呀，这好东西，我哪穿得了？好吧，过年过节也穿上试试。谢谢了，谢谢了。原野牧歌各有礼物，乡里乡亲皆有礼物，百六半炕。田先生高兴了，德双啊，今儿不准走，晚上就住在家里头，咱们一醉方休。田园呐，管你妈拿俩钱去砍肉去，打点酒，马上给我做。哎哎，田园拿着钱去买东西去了，这屋里头落着。不到两小时，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大家是开怀畅。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苏轼为何最终安葬于夹县？对于自己的身后事，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敬请关注《大写人生苏东坡》第10集《魂魄归夹县》。

0: 身体每况愈下，曾经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洒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希冀，在苏轼的心中都已被更加现实的问题所替代。何处是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站？漫长的北归之路上，苏轼与亲友的书信记录着他最后的心路历程，复杂多变的北宋时局也在不断影响着他最终的抉择。几经斟酌之后，苏轼为何选择了夹县作为自己的长眠之地？这个决定又夹杂着苏轼怎样的内心情感呢？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写人生苏东坡》第十集《魂魄归夹县》。
1: 1100年，65岁的苏轼竟然获得了赦免。这个苏轼应该说大喜过望，获得赦免以后怎么办呢？从海南就要北归了。用喜出望外四个字来形容苏轼这个时候的感情，那一定是非常准确的。长期被贬谪的生活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苏轼的健康，加上年纪老大，在何处养老甚至归葬何地的问题上，就成为苏轼必须考虑的问题。苏轼在北归的途中，关于自己的余生到底在哪里度过，其实经过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苏辙的一再请求下，苏轼呢也曾经这么说过：“决意北行，从子游居。”也就是说呢，到苏辙工作的许昌去安度晚年。他只是说啊，等儿子回常州宜兴去处理完事情以后呢，再出发。时间呢，初步定在6月的上旬。苏轼当时与苏辙的通信，主要就是由黄师士转送过去的。但是很快呢，苏轼就改变了主意，因为连日船行，又逢盛夏的时候，几个幼小的孙辈呢，都中暑了。考虑到到许昌差不多还有1年的时间呢，显然觉得如果真的把一家老小带到许昌，不仅太艰难，而且听说苏辙的经济状况也很窘迫，所以就更不想加重苏辙的经济负担。所以最后呢，还是下定决心渡江去常州。因为知道苏辙在盼着苏轼一家到来，所以苏轼还是特地的叮嘱黄师士说：“你早点把我写给苏辙的这封信送到。”但是呢，他在写给黄师士的信里面突然插入了这么一段话，很有点玄机了。我们看他说的什么呢？尘埃枫叶满室，谁扫谁有，然终不可废扫，以为闲语不扫也。若知本无一物，又何加焉？前面呢，都是讲的行程变化的原因。因为这个黄师士啊，他一直关心苏轼未来生活的安排，所以呢，他就说了自己的决定和原因。在讲完这些原因之后呢，又插入了这么一节文字，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也是读来读去，感觉里面包含了政治的原因。什么叫尘埃枫叶满室呢？就是说自己被政敌加了太多太多的罪名了，即便有的时候被赦免了，但是过了不久新的罪名又来了。但我终究还是要澄清自己的清白啊，哪怕没什么用，总比接受罪名要好。如果最终知道我本来没有任何的罪过，那些小人又怎么加罪于我呢？因为苏轼此前已经决定北上许昌，而且呢已经朝着许昌的方向出发了好几天，突然行程要调转过来，从北上变为南下，这一层意思没有直白的对黄师士说，只是用了一段兼有文学和哲学意味的话，隐隐约约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是 在写个弟弟的信里面，先是让他不用担心啊，我们一家在真州，也就现在江苏的仪征，意思就是说身体都挺好，几个孩子都中暑了，给苏哲的信却不这样说了，说一家一见，这显然是没有说实话。那为什么不说实话呢？他不想让苏哲担心啊。又说本来绝迹从弟之言，同居隐藏，但是随着与一个人的见面，情况差不多瞬间就发生了变化。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陈德儒。陈德儒当时在金山，苏轼专门过去见了他，当时也有几个亲戚朋友都在。那这一次会谈就彻底的改变了苏轼的计划。这个原因苏轼在给苏辙的信里面那还是直言不讳的说了。他说颇闻北方事，有绝不可往隐藏禁地居者，世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继，安排功绩者众，北行渐进，绝不进耳。在这段文字后面就是今以绝迹居常州，终老常州的想法从此就再没有变化过。那通过陈德儒传来的北方事，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所谓北方事呢，就是原来比较支持元佑党人的向太后啊，他突然去世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朝廷的风向又要发生转变，而转变的方向肯定是不利于自己的啊！毕竟在当时攻击苏轼、打击苏轼的那个群体他一直在，如果他们得势，这近在隐藏的苏轼估计也就难得安稳了。怎么办呢？惹不起躲得起，所以离这些宵小之徒越远越好。有所警觉的苏轼，所以绝迹居常州，在那个时候也就成为苏轼最好的，可能也是唯一的选择了。其实呢，说到底，苏轼不是怕政敌，而是这么多年历经坎坷，加上年龄也大了，真的是有点累了，所以主动规避任何一点可能有的新的伤害，这就是苏轼首先要考虑的事情。苏轼在信里面还说啊，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已经知道于省力处行，省力避害的这么一个人生哲学了，何必要靠近这一群宵小之徒呢？我不能在晚年与老弟相聚，那确实是个遗憾，但这是老天的安排啊。苏轼说我能拿老天怎么样呢？所以苏轼也很无奈，现在虽然不能居住在隐昌，与老弟朝夕相处，但是也希望老天以后能安排兄弟见面的机会。隐昌之行取消了，养老的地方改变了，但是66岁的苏轼毕竟要考虑终老归葬之地。此前也就是2月22日，有黄师士派人送来的苏辙信，现在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啊，但是从苏轼的回信来看，还是大致的可以知道信里面的内容。苏辙除了希望苏轼到隐仓来居住，也应该问过关于葬地的事情。苏轼的回答是这样的：葬地，地倾一面果绝，八郎赋可用，无不不可用也，更破千名买地，何如留作葬事，千万勿寻俗也。这里面涉及到苏轼关于安葬之地的几个想法。第一，具体安葬的地点由苏辙决定，不用征求我苏轼的意见。第二，丧事以简单为原则，不用考虑什么陈规陋俗去破费。第三，八郎赋能够安葬的地方，我们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人物，也都可以葬在那里。但要精确地弄懂上面的三点，还要明白一些重要的背景。第一，葬在隐仓是此前苏轼与苏辙大体一致的地方，

风雨久坐，亦有晴时。公元1100年，苏轼终于等来了赦免的诏令，不禁心潮激荡，踏上了北归之路。然而，长期以来颠沛流离的贬谪生活，使得年过花甲。

0: 这是信里面讲的葬地，那是在这个隐藏的范围之内具体安葬的地址，也就是让苏哲一个人决定不是葬在什么地区的问题，而是确定具体墓地的位置的问题。第二，八郎赋是说谁呢？是说苏哲的三子，第三个儿子叫苏远，他的夫人叫黄氏。因为苏远在家族里面排行为八，所以苏远的夫人就称为八郎赋黄氏。非常遗憾的是，在元符二年1099年，也就是苏哲到达寻州的第二年，这个八郎赋黄氏呢就中了这个张力之气的这么一个毒，突然就死了。苏哲感怀这个八郎赋一路上对自己的照顾，觉得要好好的安葬他，所以专门买了一块地。第三，苏轼觉得与苏辙的儿媳葬地靠在一起，那完全是可以的，你也不用考虑什么辈分啊什么的。苏轼对身后的事其实是看得很淡很淡。第四，葬地的费用问题，我刚才念的叫签名啊，其实有的版本做实名，到底是实名还是签名呢？因为这个文本的依据不同，还是难以判断。什么叫名呢？名是宋代的货币单位，一名就是一贯。随着时代的不同，有的时候一贯相当于1000文，有的时候一贯相当于700-800文。那么八郎赋的墓地耗资实名大概是2000元左右啊，这种推算当然只是大概啊。签名就相当于20万人民币，别说苏辙当时经济困难，就是经济宽裕，他估计也不必如此的耗费，更何况墓地的位置他本来就比较偏，也不可能值那么多钱。所以苏轼在给黄诗诗的信中已经提到苏辙经济拮据的问题了，所以本着简便实用的原则，苏轼呢就让苏辙不用为自己专门去出资购买墓地。苏轼在离开海南的时候已经大彻大悟了，所谓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列忧，生命、死亡与梦境既然是一回事，已经不分高下优劣了，那还要厚葬干什么呢？
1: 伴随着北宋朝堂的风云激荡，苏轼在40余年的宦海生涯里颠沛流离，辗转不断。也正是这样的经历，让年过花甲的他对于身后之事已然大彻大悟，淡然视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轼对于安葬之地会如何选择？这里与苏轼又有何渊源呢？
0: 在现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城西20多公里处，有一座山叫峨眉山，因为比四川的峨眉山矮了很多，也小了很多，所以当地人也称为小峨眉山。那么在这座山的东边山脚有一个叫糍粑镇苏坟村的地方，因为地方跟名称都会发生变化。那么在苏坟村的东南方向就是苏轼墓地所在的地方了。苏轼去世11年后，苏辙也葬在这里，经常说三苏。那么有苏轼、苏辙在这里，还没有苏洵啊。苏洵葬在了四川的眉州，当然不必要迁过来，所以就在苏轼跟苏辙的墓相邻的地方另建了一座苏洵的衣冠冢，所以这个墓园就叫三苏坟。三苏坟墓园里面古柏苍翠，数百米开外呢还有宋仁宗时候建的广庆寺和后来新建的三苏祠，形成了坟、祠、寺三合一的奇特的现象。那么就主体位置上来说呢，三苏坟背靠着嵩山的南麓，面对着泸水，这样的位置在传统的观念里当然是非常理想的。按照苏轼写给苏辙的信里面所说的，墓地的位置由苏辙一面果决。苏轼在生病一开始写给苏辙的另外一封信里面就已经说，即使 葬我嵩山下，子为我悯。其实苏辙后来还多次说明，把苏轼葬在嵩山是尊他哥哥的意思。在如何确定墓园位置的问题上，好像没有看到苏辙有什么说明。毕竟苏轼只是说了一个大概的方位，在这个大概的方位之中，如何最终确定墓园的位置还是一件更费心的事情。苏辙没有说明，但有一个人却说过这个事。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治。宋史的《李治传》有这么一段记载，说世王治库之痛，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于世师之情，取敢以生死为鉴。即走徐鲁间，向地铺诏受其子。李治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恩师苏轼去世了，我呢不能跟着去死。再说对老师的恭敬，并不以老师是活着还是死了为区别。那么具体对待苏轼墓地这件事情呢，宋史里说李治这个人在许昌与鲁州之间去查看地形，等物色到了上家之地，然后才告诉苏轼的儿子。如果宋史里面说的都是事实的话，那墓园的位置应该是这个李治在考察了很多地方才确定下来，而且确定了以后呢，是先告诉苏轼的儿子，然后才与苏辙沟通的。这是我们从宋史里面得出的一个基本的信息。当然这个信息要得到最终的确认，应该还要更多材料的旁证。那么为什么在苏轼那么多的学生里面，只有这个李治那么用心呢？原因其实很简单，苏轼被贬谪到黄州的时候，这个李治曾经到黄州来拜访，视苏轼为自己的老师。而李治的才华呢，苏轼也认为万人难敌，苏轼在此后好多次推荐这个李治进入仕途，可惜呢都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不以成败论英雄，李治虽然没有因此走上更好的仕途，但他深深地感受到了苏轼对自己的赏识与提拔之意。那么在苏门弟子里面，秦观比苏轼早一年就去世了，那么在苏轼安葬前几个月，陈师道也去世了。其他健在的几个人，有的人在贬谪之中，有的因为在当地举行哀悼苏轼的活动而出入了官方。你比如说张磊，他就是这样。那么只有这个李治没有官职的束缚，可以充分地对苏轼表达作为一个学生或者弟子的感情。所以到了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的五月，苏轼在真州给苏辙写信的时候，只是按照人老了嘛总有一死的这么一个常规情况来说了葬地的问题，并不是因为预知生命真的将近终点来安排后事，我们这个情况要加以区别。但是情况的发展有的时候真的出人意料，原本身体还不错的苏轼在六月份突然就得病了，而且病情发展迅猛，很快就恶化不可控制，到了7月28日居然病逝于常州的藤花旧馆。崇宁元年，也就是1102年的春天，苏轼的灵柩呢在苏迈、苏代与苏过三兄弟等人的护送之下，从常州的宜州亭出发，在常州人民的泪眼送别当中，沿着运河就缓缓地离开了他如此眷恋的常州。5月1日抵达夹县，暂时放置在上瑞里的广庆寺，整整放了80天，一直到了闰6月20日才下葬。一代文豪从此长眠在嵩山脚下。料理完了苏轼的丧事呢，苏过与苏迈之子当年16岁的苏福就在苏轼的墓地附近呢结茅为房，垒土为床，守墓了1年多。有三子苏过、 孙子苏

府守墓。假如说地下有知的话啊，苏轼想来也应该是心安的。苏过在守墓期间接待了从杭州不远千里前来吊唁苏轼的师生蔡了子。当年苏轼被贬惠州，蔡了子曾执意要来陪伴，苏轼呢一再的婉拒，才终止了蔡了子的这个意思。但是苏轼写信给蔡了子说啊，自喘余生必须相见，公但记此言非妄语也。但是事实上在苏轼生前，他们两个人再也没有机会见面。而今天蔡了子来拜谒苏轼的墓，那也是略尽两人生前的约定了。值得一提的呢，还有来自海南的姜堂佐秀才。当年苏轼被贬儋州，这个姜堂佐或者呢写信问候，或者呢就前来给他一起喝茶夜话，或者呢送苏轼一些酒啊面等等，或者向苏轼请教，所以两个人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所以在苏轼下葬以后，他就不顾长途漫漫前来凭吊，所以可以看出苏轼的人格魅力啊。同时苏过在守墓期间也写了不少或者凄婉愁苦或者豁然开朗的诗文，北山杂诗十首，那就是他守墓期间的代表作。比如说第一首的前六句，痛哭悲诉秋，岩灯北山角，昏爱迷户岭，匹马战落阙，岁月苦易得，俯仰曾经酌。其中昏爱迷户岭，匹马战落阙，大致是形容苏轼一生的艰难与辛劳。落阙就是高低。苏轼的一生呢，得快乐难，但是得艰苦易。苏轼的一生呢，得快乐难，但是得艰苦易。他就这么匆匆地度过了一生。所以苏过缅怀自己的父亲备受摧残的一生，他不免痛哭失声。苏轼虽然是一世之贬臣，但终究是千古之英雄。苏轼为什么如此明确的要葬在嵩山之阳呢？最大的原因当然与苏辙有关。当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因为政坛风云突变，没有人来到隐藏，而死了以后呢，兄弟相伴，那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苏轼苏辙的兄弟情，那是古今都赞赏不已的。苏轼当年被关押在御史台遭受非人的审判的时候，他认为自己肯定会被折磨死掉，只是如果冤死在狱中，连弟弟苏辙也没有办法见到了，所以他就写了两首诗，请看管他的监狱人员，这个人员叫梁岑，去转达。四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余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埋骨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余君世世为兄弟，这一生下一世都要成为兄弟。现在弟弟在隐仓工作，隐仓靠近嵩山，所以死后到弟弟附近葬在嵩山之下，也就成了苏轼当然的选择。加上在许昌，隐仓就是我们今天的许昌，除了弟弟苏辙，两个侄子苏植、苏轼一起努力，已经在许昌的西面买了200多亩的田地，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基本解决了。大家可能还是有疑问，苏轼的家乡在四川的眉山，按照叶落归根的中国古训，苏轼应该想魂归故里才是啊，那为什么苏轼没有提起过要葬回眉山呢？那事实上当年苏洵在家乡物色百年安民之地的时候，不仅为自己安排了墓地，也为苏轼苏辙预留了墓地。苏辙的卜居赋

0: 说得十分的清楚，昔先君向彭梅之间为归权之宅，指其耕任曰：此而兄弟之居也。所谓先君嘛，就是指的苏洵。什么叫归权之宅呢？就是善终之地，也就是墓地。耕任呢，就是指的西边与北边。所以你看他家乡的墓园，苏轼与苏辙墓地的具体位置都被他父亲苏洵提前就指定好了。那么苏轼死了以后，按计划回家入土为安，那不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吗？为什么苏轼好像浑然忘却了这个约定呢？
1: 在归葬之地的选择上，无论是落叶归根的人之常情，还是亲人相伴的父子之约，无论从哪个角度，夹县都不会是苏轼最终的长眠之所。但最终也就是这样一个与苏轼并无过多交集的地方，永远地留下了这位北宋的文坛巨匠。那么苏轼安葬夹县究竟有着怎样的缘由？这个决定又体现着他怎样的心境呢？请继续收看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写人生苏东坡》第十集《魂魄归夹县》。
0: 苏轼没有来得及说的话，弟弟苏辙帮他说了。苏辙在《载记王兄段铭文》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仙陇在西，老泉之山，龟谷其旁，自西有言，事不克从，夫岂不怀？地虽甲乳，三月峨眉，天时命之，岂人也哉？我欲此邦有田一产，子孙安之，代不复迁。兄来自西，于是盘桓，卜告孟丘，归与其迁。颍川有苏，造字兄先。苏辙说啊，与父亲和哥哥呢，都约定要归谷家乡的墓园，但是最终葬在夹县的峨眉山下，好像也是冥冥当中的一种命数。苏辙在这里安下了家，置了家产，子孙呢常居于此地，肯定不会再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苏轼根据占卜要孟丘安葬，所以就在算定的时间下葬了。颍川苏门代代相传，那就从哥哥苏轼开始了。上面的这点意思呢，其实都是简单的，也都是说的事实。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关注的就是自西有言呐，要归葬父亲墓旁的约定，为什么不能实现呢？苏辙用了事不克从，夫岂不怀，天时命之，岂人也哉，这十六个字可以归纳为两点意思。第一呢，自己是思念故乡，也想归葬故乡；第二呢，是客观形势导致了无法实现归葬故土的愿望，所以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天命。那这话到底是怎么理解呢？我们不妨看一看宋史的苏洵传。苏洵生前的官职只是做到了霸州文安县主簿这么一个官职。苏洵去世以后，朝廷赠银200两，苏轼呢把这个银子就给退回了，说我们不要银子，要求朝廷给父亲赠官。苏轼、苏辙兄弟当时正处于仕途的上升期，所以说话那是有影响力的。啊，最后苏洵果然获赠太常博士，累赠都官员外郎。从苏轼退隐求官，就知道苏轼对于政治地位的光耀门庭的高度重视。那么苏轼自己呢？那虽然元佑年间苏轼好像干得不错，他曾经做到翰林学士承旨，那是正三品，也做到了兵部尚书，那也是正三品，他任职的礼部尚书更是从二品的高官，但这些都是曾经的辉煌啊。 他最后以朝奉郎提举成都府御局官退休。朝奉郎虽然是一个正七品的官阶，但属于记录官散官，也就是有名无实，只是取一份薪水而已。对苏轼来说，其实是一种退步，从二品到了七品，那还不是退步吗？所以长期的罪人的身份，现在呢虽然有了一点虚衔，但对照父亲当初对自己的期望，相去实在是太遥远了。这大概是苏轼无意也觉得无颜归葬眉山的重要原因。更何况像苏辙所说，余兄子瞻亦自会在西昌化，士大夫皆会于兄弟友，平生亲友无复相问者。苏轼、苏辙兄弟在当时差不多都是一个高危的人物，既然士大夫与亲友都避之唯恐不及，那么葬在家乡恐怕也让家乡的亲友不安啊。现在自己葬在许昌，不关士大夫，远离诸亲友，只有兄弟生死相依，那也许是一个最好的安排。虽然说是苏轼选择了夹县，但也可以说是夹县选择了苏轼。作为一个时代的弃儿，一个千古的英雄，苏轼的名字呢，从此就与夹县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让夹县因此而升腾出了一种别具气象的文化和人性之光。其实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家乡观念与归葬的观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四处青山可埋骨，那就是苏轼对身后事的旷达之语。如果我们追溯一下苏轼对自己终老之际的变化，就足见苏轼的随性与随缘了。苏轼在乌台诗案的九死一生之后被贬黄州，他很快就感受到了黄州这个地方的好处了。他在写给朋友毕仲举的信里面说啊，说黄州这个地方背山面江，风景美好，物产丰富，自己呢早睡晚起，别人可能觉得我来到黄州是一场灾难，我怎么觉得是一种福分呢？尤其是自己能像陶渊明一样的躬耕东坡，他愿意从此就终老黄州了。所以他的《江城子》这首诗里面是这样说的，都是斜川当日尽，吾老矣寄于林。其实当时苏轼才四十多岁，但对于把未来的岁月放在黄州，他也是完全认同的。绍圣年间，苏轼被远贬到岭南的惠州，他在那里建了白鹤新居，把长子苏曼等儿孙招来惠州来做终焉之计，也就在那里准备在那里这个终老了。他最后被贬海南，已经做好了死则葬于海外。那么在悼苍花君谢表里面，他直接就对宋哲宗说，自己到了海南宁许生还，还有回来的可能吗？所以苏轼根本就没有从海南活着回来的准备。苏轼说他的平生功业就在黄州、惠州和儋州三个地方。在此，
2: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枕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他们用青春捍卫蓝色国土，在祖国南大门筑起坚不可摧的海上钢铁长城。守礁战士朱秀平：
3: 越是节假日，越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值班，确保每一起海空勤处置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神圣国土。
2: 驻守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祖边防连祝福祖国。

初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起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刘钦、白宇、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潘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

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前有桩待处，正不责。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

0: 《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2: 立正，向国庆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报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立新闻，新鲜
1: 的党代会精神，关键是把卫生健康工作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去，去谋划推进，立足事情找准发力点，切实把市委部署转化为健康蚌埠建设的发展势能。
2: 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李健表示，市第13次党代会科学谋划了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目标蓝图，对高水平建设健康蚌埠作出明确部署。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将重点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医疗资源均衡布局、办好惠民惠民实事三个方面下功夫。
3: 高质量运营浙大二院、安徽医院、上海医院、蚌埠医院两个国家级医疗中心及市三院省级医疗中心、市中医医院省级中医医疗中心，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借梯登高，打造一批省内领先的高分学科，传承好、发展好中医药事业，持续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深圳将皖北区域医疗中心的定位
2: 发展，启动实施医疗技术骨干培养提升工程，差异化发展市医院儿科、市二院口腔发展，启动实施医疗技术骨干培养提升工程，差异化发展市医院儿科、市二院口腔、市三院皮肤病、市四院精神卫生等特色专科，下大力气抓好医疗质量与医德医风，推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加强院前急救体系建设。全市卫健系统将实施好 HPV 疫苗接种、健康体重管理等一批民生实事，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支持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械企业做强做优，推动产业急剧发展。李健，
3: 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将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党代会精神上来，做强医疗支撑，全面推进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勇担加快蚌埠振兴的历史使命。
2: 记者杜秋生报道。
1: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中共安徽省委社会工作部公布了第二批窗帘之约志愿服务品牌名单，全省共评选出20个志愿服务项目，蚌埠市蚌山区南山社区早安晚安

0: 岳县白莲坡公益协会有爱无爱两个志愿服务项目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省前列。近日，蚌埠市首家矢志驿站在市直机关职工书屋揭牌，矢志驿站由市直机关工委和市委矢志研究室共建，将蚌埠地方党史、市志、年鉴等承载岁月记忆的百余本珍贵史料送到了干部职工手边，让矢志文化浸润机关阵地，让本土历史滋养党员心灵。
1: 今日提醒，
0: 来听一条人社部门的提醒。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五部门关于发布2026年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的通知，晚人社厅2026-113号的要求，并结合实际，我市从本月起执行2026年度的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上下限以及相关缴费标准。单位参保职工2026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为每月4354元，上限为每月21772元。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单位部分缴纳标准为每人每月 15.97 元，个人部分缴费标准为每人每月 9.43 元。执行时间是今年的1月1号至12月31号。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可在4354到21772元的上下限之间自主选择基数，以 20% 的费率计费，缴费标准为每月 870.8 元至 4354.4 元。基本医疗保险统一以缴费基数的下限为基数，缴费标准为每月的 261.24 元。大额医疗费用补缴费标准为每月25.4元，合计每月286.64元。十月参保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将自动按照缴费基数的上下限来生成代缴信息以及基数上下限的调整差额补差，参保单位可在今年年底之前对差额补差进行缴纳，以离职人员经本人和原参保单位申请之后可生成差额补差。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提醒。记者徐小兵从气象部门了解，国庆假期我市天气总体呈现出前雨后晴的走势，先后迎来两股冷空气，气温起伏较大。在10月3号之前，我市持续阴雨天气，4号起天气转好，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昨天的夜里到今天白天，受冷空气影响，我市有大风降温天气，全市偏北风力增强至4级左右，阵风7级。在10月4号还有一次冷空气过程，在冷空气过后，最低气温将降到12度左右。气象部门提醒市民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随身携带雨具，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是小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0到2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4到15度。预计明天白天是阴天。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收听，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蚌埠广播。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跟着你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1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13: 阿边，
14: 阿边，
1: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顶配执念。一栋居民楼里发生一起凶杀案，楼下围满了驻足观望的群众，直到警车呼啸而来才将人群驱散。经调查，涉案的是一对夫妻，三姐两离的妻子还是一名博士。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频频分分合合又酿成血案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顶配执念。

陈宇永远忘不了王月穿着博士服的样子是那么光芒万丈，那一刻他欣慰且自豪，眼前这个知性美丽的女人是自己的妻子。陈宇时年52岁，大学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企业做技术工作。陈宇的母亲林海燕是一名护士长，父亲陈建凡在一所中学做后勤。从小到大，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都是林海燕说了算，陈宇父子只用管执行。时间长了，陈宇觉得找老婆就应该找个优秀且能干的。在林海燕的安排下，陈宇相亲过几次，但因为各种原因都不了了之。直到27岁那年，在博览会上，一个女孩突然晕倒，陈宇会些急救知识，赶紧过去帮女孩做了心肺复苏，并且将她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女孩名叫王月，是低血糖引起的晕厥，并无大碍。陈宇的英雄救美却让王月很感动，当下流露好感。陈宇得知王月比自己小3岁，来自外地农村，她长相清秀，且在当地一所重点大学读研究生，于是对其表示出赞赏。之后两人约着一起泡图书馆、逛校园、看电影，一来二去谈起了恋爱。陈宇发现王月很有上进心，对未来很有规划，他还

鼓励陈宇趁年轻多学习，多拿几个证儿，为将来的晋升做准备。林海燕知道后很是赞同，说陈宇就需要王悦这种鞭策型的女友。在陈宇28岁那年，王悦研究生毕业，两人顺利步入婚姻。结婚没多久，王悦对陈宇说自己还想继续读博，暂时不要孩子。他保证一旦博士毕业，立马生孩子。陈宇虽有些失落，但没有阻止，还安抚父母，说等王悦博士毕业就能去个好单位，到时候再要孩子也不迟。林海燕夫妇见儿子这么维护老婆，有再多不满也不好说。幸运的是，王悦顺利通过博士申请考核。之后几年，两人的小日子虽不够浪漫，但也不失温馨。30岁那年，王悦博士毕业，顺利进入当地一家知名科研机构。王悦没有食言，积极备孕，两年后生下了女儿陈梦玲。此时陈宇已经35岁，人到中年才得个女儿，自然喜不自禁。可出乎陈宇意料的是，王悦的工作越来越忙，不是在实验室加班，就是到处出差，陈宇只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和女儿身上。几年下来，王悦的事业越来越好，不仅各种荣誉加深，职位也不断晋升，收入更是连连上涨。反观陈宇，依然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员。随着夫妻俩职务和收入的差距逐渐拉大，陈宇多少有些失落，可王悦安慰他，没有你，我哪能有这些成绩，我的就是你的。在王悦的安抚下，陈宇渐渐心安理得地享受王悦提供的一切。房子车子都是王悦买的不说，就连日常开销也都是王悦扛起了大头。看着儿子和媳妇的差距越来越大，林海燕夫妇很担心，私下劝陈宇在工作上也上点心，争取混个一官半职，不能差王悦太多。王悦的收入是陈宇的几倍，陈宇的工资只管自己花，有时候请同事哥们吃饭唱歌花完了，就伸手找王悦要。开始王悦也不说什么，只是提醒他不要把大把时间花在无效的社交上，不

0: 大南社区工作者、入党积极分子钱丹。
1: 今天参观了大生集团独立党支部，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与厚重。那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觉得能让我学习到这种扎根基层的精神和产业报国的这种理念，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0: 百年企业大生集团正在党旗的引领之下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中共南通独立支部建立之后，犹如一颗火种，南通地区有组织的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呈现星火燎原之势。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走进位于南通市主城区崇川区的四街71号，去探寻中共通海特委那段秘密而光辉的红色记忆。来到四街71号，我们看